0: 当地的这个 GDP 的提升、
1: 文旅收入
0: 等等，都是有一些具体的意义的。
1: 你看，它可以像是酒店、民宿、农家乐，能带动他们的文旅、餐饮、住宿、零售，
0: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景点、
0: 山水景区呀、
1: 啊，还包括像是乡村旅游啊、乡村音乐节呀、农耕体验呀、古民俗文化呀、非遗体验呀，可以打造消费加景区
0: 多元的消费场景。
1: 对，我想真的，其实真的是会让大家能够动起来的。如果说假期多的话，你说谁不想出去转转呢？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我们来看看，然后初心易得说你俩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因为
0: 那可不就我们是你记忆中心跳的声音。
1: 对，李是谁给你休假，老板的劳斯莱斯给谁换？你放心，如果要是这样的政策落实了，他不休假他还得扣钱呢。对，你要么就不让我休假也行，
0: 嗯，
1: 你给我300%的工资，
0: 嗯，
1: 这样也行吧，我可以。那就看你那个，
0: 你看你选择 Plan A 还是
1: Plan
0: B 了。
1: 嗯，对啊。
0: 但以前没休你拿到了吗？
1: 我拿过的，我拿过一年还是两年，
0: 我好像拿过一年1000，
1: 对，
0: 好像然后完了就再也没拿过了，但是我确实也没休。
1: 然后有朋友说请匿名，我们部门年终奖评选的一项就是请假少的优先评，
0: 你也举报你们单位吧，可好？
1: 对，哎，有一个热线，我刚看看哪个热线。
0: 123-5友，
1: 对，
0: 职工维权热线。
1: 对，有朋友问，然后说凤阳路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也想问凤阳路什么时候能修好，因为我天天要从凤阳路走。乐乐乐说，我感觉今天节目我思辰跟心思特别败类。不，讲句真心话哈，我那个很凭良心的说一句，我们单位请公休假，包括请像是独生子女的陪护假，包括请病假，真是很顺利。
0: 嗯，
1: 就真是很顺利。你包括你有个什么事儿啊，你去请事假呀什么的，就是领导也都不打靶子。
0: 嗯，
1: 谁家没个大事小情呢？
0: 嗯，
1: 对吧？请假你只要我们领导就有一个要求，在那种重大节点上面，大家慎请，
0: 你别掉链子，
1: 你别掉链子。然后那个、
0: 你这个时候请假了，就是可能真的就是除了真的是重大的突发情况，我们本来部门人就少。
1: 对，然后就是扎堆请假，你说
0: 这领导确实受不了。
1: 我们部门就这20多个人，可是20个人，
0: 20多个，
1: 嗯，你说哗一下请10个人出去请假，你说我们这节目
0: 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
1: 对，这点我们讲
0: 不讲别的了，那个气象的视频你搁那做，我做不了。
1: 对，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单位哈，讲句真心话哈，其实还是法律法规这个执行方面还是可以的，那该多少天就是多少天，我是20天假我就是20天假。
0: 但是这个公休是不额外这个扣除你的工资，是不该扣工资的。
1: 对，我们没有这个说法。
0: 然后不是其他的所有的假都不扣工资啊，哦，
1: 而且我们年底在评优评先的上前面上根本就没，领导就从来都没说过，啊，
0: 没有拿这些作为考核你的那种隐性标准。
1: 对，我们就是大家无记名投票，就是你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
0: 其实大家心里还是
1: 心里都有数的，
0: 比较清楚的。
1: 对，就那故事演的领导，哎，什么请假少的评选，哎，我再问一句哈，就这样的领导，你评选了，他能给你多少钱啊？
0: 他不会给你钱的呀。
1: 你让我讲那个事的，
0: 他不会给你钱的呀。
1: 他连假都拿出来这样的克扣你指望他评优了，给你评优评选，给你多少钱？给你涨工资？哼。就是有，我也觉得两个字寥寥。
0: 那就不能把不苛责员工请假作为领导评优向上升的一个考核吗？
1: 哎，我不知道其他的单位有没有这个反向给领导打分，我们不是还有给领导反向评价的那个？
0: 对啊，
1: 这个吗？
0: 嗯，
1: 你们不能给，到时候你们就该有什么说什么嘛。
0: 啊，
1: 对啊，你就写的俺们领导不给我请假，
0: 请假上那个打靶子。
1: 对，那你们没有给领导打分的这个这个环节吗？
0: 刚才有朋友说到关于这个请假扣不扣工资的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根据劳动法以及相关工资支付的规定哈，它不同类型的假期对于工资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总的原则是法定带薪假不扣工资，
1: 对，
0: 事假全额扣减
1: 啊，
0: 病假按比例扣。

0: 解
1: 啊。
0: 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那法定的带薪假期就包括年休假
1: 啊，
0: 包括婚假、产假、陪产假、还有丧假等。职工在享受这些假期期间，用人单位是应该正常支付工资，是不得克扣的。
2: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哈。那如果你是请的事假，那不好意思，事假是无薪假，
2: 对，
0: 他就要按照实际请假天数扣减工资。它有一个扣减的标准，你比如说一般来说哈，是月基本工资会除以 21.75， 就是月计薪天数乘以事假天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那个被扣的500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不是跟这个计算下来的你的这个月工资除以 21.75 乘以事假天数是差不多的。
2: 对，
0: 如果差不多的还比较合理，如果悬殊较大你可以去问一问。
2: 是，
0: 你可以问一问。
2: 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黑虎山路右转上胜利西路有右拐的绿灯，且绿灯不亮。
0: 嗯，
2: 得大家注意一点啊。
0: 嗯，各位车友注意啊。然后刚才有两位朋友都反映到这样的情况，黑虎山路右转上胜利西路右转的红绿灯，绿灯不亮。
2: 嗯，
0: 各位车友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啊，注意一下啊，注意观察通行路口的时候。
2: 是李是谁说私企你想想就行了。我跟你讲，你们家如果私企领导不愿意放假的话，他生意也做不大，
0: 格局太小，
2: 格局太小了。我想真的，你跟着这样的领导能有什么出路啊？南小南说，我第一次刷到直播间，主播就是蹦蹦吴彦祖吗？我不是蹦蹦吴彦祖，
0: 他是大学城吴彦祖。
2: 我不敢讲我是蹦蹦的吴彦祖，我讲蹦蹦吴彦祖，妈呀，人家给我打死了，咱们就你这个死样还蹦蹦吴彦祖？大学城现在大学城都不在。
0: 哎，我那天听到什么，还有讲什么万达景姐吴彦祖的
2: 啊，
0: 九总吴彦祖的
2: 啊，吴彦祖是个形容词哈，吴彦祖是一个形容词哈。好，那有朋友说啊，这个
0: 有朋友说，反向打分，看上是无记名的，其实等于是全记名的
2: 啊。
0: 哪怕人家网络上的匿名都是骗人的，因为他可以清楚的知道你是用哪台电脑在哪个办公室网络登录的，用了谁的账号凯得起，清清楚楚可溯源，就跟你们完美甄选似的。
2: 那我们这个就不一样，
0: 俺们
2: 真的是一人一个小本儿，就是一个就是
0: 小册子，
2: 就是好几张纸啊。
0: 然后打分
2: 的，打分的，然后是没有名字的，
0: 嗯，
2: 大家就在一起打分，
0: 除非你的笔记太过特殊。
2: 他不是打勾吗？你这是。然后你可以写点意见。
0: 对啊，所以你可能看，对，你只要你涉及到文字，如果你的笔记太过特殊，可能有人被人熟悉你的人会照眼看出来。
2: 我的妈嘞，那。
0: 但一般来说都还好吧。
2: 对，我们每次不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凭良心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你们没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我们倒是每年都有。
0: 陪产假是不扣工资的假期哦。
2: 啊，
0: 陪产假是不扣工资，但是这样子的，那个产假期间它不是有生育津贴吗？
2: 嗯，
0: 如果津贴高于原工资，单位不扣工资；如果津贴低于原工资的话，单位需要补足差额，不扣工资，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0: 它也不扣你陪产假请假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工作时间等等是不应该扣钱的，是不得克扣的，明白了吧？陪产假是不得扣工资的。
2: 嗯，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小小爱姐姐说，我们单位年休假不按总工龄算，那你们按什么算？我你妈，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0: 那他按什么算？
2: 他按什么算？按厂上算。那要算的话，我给他休一百天。
0: 那这对，那这个按什么算呢？
2: 对啊，他不按工龄算，他按什么呢？
0: 啊，好奇怪哦。刚才还有朋友说到关于这个咱们安徽的这个婚假哦，关于安徽有一个这个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有关问题具体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它里面有明确，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结婚（括弧不含复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3天婚假的基础之上，延长婚假10天。
2: 嗯，
0: 可以一次性休完，你也可以分次享受，
2: 就13天呗。
0: 哎，对对，包含休息日，但是不包含国家法定的休假日。
2: 哦，
0: 明白了吧？就是它包含星期六、星期天，但是它不包含其他的一些国家法定的休假日。
2: 嗯，那这不合适，你让人家就是，
0: 那就请假看你的那个喽。
2: 我就觉得，请恢复婚假23天政策，
0: 至少23天是吧？
2: 对，啊，他们是怎么按呢？他是说在本单位的就职时间。哦，现在很多单位其实都是这样。
0: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他不按你总工龄，他是按你在本单位。
2: 对，
0: 但这个
2: 这个就
0: 合情，
2: 但是个合理呢
0: 就不知道呢。
2: 然后有朋友说我就没请过公休假。然后亨特说感觉现在内卷导致休假有愧疚感。
0: 不要愧疚，不要愧疚、
2: 就怎的不用愧疚，你那么愧疚干怎么干，
0: 那是你应该享有的福利啊。
2: 就你们心怎么那么重啊。
0: 嗯，
2: 对，
0: 安徽的婚假是在这个国家规定的3天的基础之上，可以延长至10天，也就是13天。在这13天当中呢，是不占用法定节假日的。如果是在这13天里面遇到法定假日，那你这个日期可以向后顺延，不占用假期。但如果你这13天当中有周末的话，那不好意思，就含在婚假的天数之内，
2: 是
0: 这个意思
2: 啊。这朋友讲哦，那你所生意做不大，你就是那家你心心念念推荐的那一家，就他们家的。难怪他现在就是只在我们家有名，全国没有名了。
0: 格局再放大一点，
2: 我怎么讲呢，
0: 就能推广全国了。
2: 那要不我就以后不买他家的了，
0: 行动上不抵制是吧？
2: 对，我从个人层面上我行动抵制、那怎么办呢，就是我支持你一家伙。
0: 然后那个就是关于在安徽的产假，女性产假国家规定是98天。安徽省延长规定是延长60天，一共是158天。如果是遇到你比如说剖宫产、难产的话，再增加15天。多胞胎每多一孩增再增加15天。这个是关于产假的，女性产假。男性的陪产假在咱们安徽省的规定是30天。
2: 是。
0: 嗯，
2: 有朋友讲啊，就是我想去，但是他说我想去维权，给自己维权，但是我又怕单位找我麻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除非就是你要是怕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自己权益受到伤害了，一定要给自己维权呐。就一定要给自己维权。哪怕就是咱就是可找不到工作了该。
0: 他也可能工作就对他来说工作本身还挺好的。
2: 我跟你讲，就他像他们这样的人，我跟你讲，就他们这种人都是纸老虎。就真是的，你相信我，他们都是纸老虎。他大还能大得过国家法律，因为我之前我也有朋友就是跟单位发生就是有这个劳动仲裁啊什么东西的、
0: 纠纷是吧，
2: 纠纷的怎么样呢，最后一开始也威胁你，威胁你威胁就了，俺朋友全赢了。
0: 还威胁啊。
2: 对，反正啊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但是他有一点做得比较好，他就在那个 battle 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他都有电话录音啊，就
0: 留痕
2: 啊，他这都有。你相信我跟你讲，这个年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他就是明显违法了，他很难那个的。
0: 对，刚才还有朋友说现在还有护理假，独生子女最高可以请20天。是，独生子女的护理假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父母一方如果比如说有住院期间的话，对，是给予其独生子女每年20天的护理假的。
2: 对，
0: 那你也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
2: 分段。
0: 对对，不包含国家法定的休假日和休息日。
2: 对，
0: 就周六周日也不含在其中的。
2: 是因为我请过这个独生子女陪护假哈。
0: 我说你咋知道呢，
2: 我请过呀。
0: 然后呢在工资待遇方面哈，护理假期间享受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2: 这是给独生子女就讲句真心话最大的一个福利了。
0: 对，然后包括育儿假期间啊，也是视为正常劳动的，工资、奖金、其他福利待遇也是不该改变的啊，是不变的啊。
2: 对，我就说句真心话，因为可能我们单位就是给各个假，就是所有的这个假期都还是都能够给到位的，所以就请假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允许人家。不给人家请假，
0: 或者是在请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层层加码，
2: 对，
0: 变相这个为难的这种情况。
2: 我说真的，在我工作那么多年来，你说我可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我遇到过，就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遇到那种，我的妈了，你要跟他请个假，我想怎的，你给他干啥的似的。但是我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都能请到假。
0: 那你还是你厉害，
2: 就我跟他干，
0: 还是你厉害。那怎么讲呢？有朋友说我的假期都是平时休调休，自己加班然后给攒下来的。其实这样的话，
2: 可以啊。
0: 不是，但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享受到所谓 是我休假的这个感觉了。
2: 但是我想真的，他就没有我们，哎，这点俺们部门还是挺好的吧。

0: 们有时候干活啊，我们领导养的，然后赶到节假日就活很忙，就大家就可能没法休了。我们领导就说我们就事后给
1: 大家补休。那大家先忍一忍，大家先咬牙，然后事后我们给大家补一天假。
0: 对，调休什么的。
1: 这是我们部门领导给予我们的关心。
0: 就讲句真心话，我们领导就说到做到。
1: 嗯，
0: 说调休就只要你那天干活了，我们反正都有记录的。你事后你跟领导讲，领导我那天那个干活，我想调个休，领导就同意啊。
1: 嗯，
0: 对啊，
1: 我们领导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要不他能当领导呢？
0: 对，要不他能当领导呢？
1: 要不我们能给他投票呢？
0: 对，
1: 哥的。
0: 对，
1: 所以就领导格局你要放大一点，
0: 对，
1: 你不能只看眼跟前儿。
0: 是，
1: 你要让你的团队。为你马首是瞻，
0: 对，
1: 为你这个倾注心血，
0: 是，
1: 你不得有一个相互的回应和关怀吗？
0: 哦，你管让人家回报啊？
1: 管让牛吃草，挤牛奶不给牛吃饱？
0: 对，你这不合适、啊。我们还是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哈，就是我们要排除那种我不敢休，我不愿休，我这个
1: 请假休迟。
0: 你这个有点被 PUA 了，朋友们，
1: 不该如此哦。
0: 你这被 PUA 了。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安徽还有一个那个假，其实是很贴心的，对于女职工很友好。
0: 嗯，
1: 我就准备假来，我在我们这个女职工那个代表的时候，然后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
0: 哪个？
1: 痛经假呀。
0: 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这个痛经假，它这个标准是什么？
1: 你有医院的证明啊。
0: 哦，那可以。
1: 医疗机构要提供证明的呀，你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呀、啊，因为在这个阶段确实
0: 他也没法工作。
1: 女性的这个特殊阶段的她的状态，她确实，你看有的人疼在地上的死去活来的，那怎么办？
0: 我们就有同事，女同事到每个月的这个生理期来的时候，她就会非常之痛苦。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那几天我们都不敢。有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干的，
1: 都不会，对，都不会照他干的。但是这是出于我们本能的人情关怀，
0: 对。
1: 但他是从这个制度上来说，其实是也可以给他一些政策的关切的呀，对不对、嗯？所以作为女职工代表，我觉得这一点给我提上去。
0: 嗯，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哺乳假，你就比如说对于家里面的宝宝一周岁以内的，
0: 嗯、
1: 对吧？那女职工享受的。每天一小时的这个哺乳时间，如果是多胞胎的话，每个小朋友增加一个小时。
0: 我们单位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对啊，就这样的一些政策落实到位，然后不给大家别一边喂着奶一边在工作。
0: 对，
1: 这种情况。
0: 我们现在我们单位就对于这个哺乳期的女职工，
1: 对，这一点我们的这个哺乳假期，我们单位落实的还挺好的。
0: 对，
1: 以至于我们其他的女职工都有点羡慕。
0: 以至于我们这种没有这种假的男生也很羡慕。男生给有什么假感？男生给有大姨夫假感。
1: 不是陪痛经假是吧？
0: 我不要求，就男同胞们
1: 陪哺乳假，
0: 就男同胞们可能每个月给俺们一个大姨夫假感。就你知道，男人其实每个月也有心理低潮期啊什么的。
1: 知道，男性也是有那个
0: 生理期的，他是情绪
1: 的生理期，不光是生理期，就是情绪上的生理期。男性也是有更年期的。
0: 嗯、对啊。没关系，领导子，等我到更年期了，我就是俺们单位的移动的火药桶。
1: 谁敢惹你个事？
0: 对，你想你惹一个更年期的男的，
1: 你就不怕到时候我们领导也跟你年龄相仿吗？
0: 无所谓啊，反正我都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现在都怕谁干？因为我谁都不怕了。现在，哎，朋友们，就真的哈，
1: 就他到了一种就是那种。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我可以在乎的人了。
0: 真的，你在一个单位都混了20多年了，就真的会有那种爱谁谁的那种心态、嗯、就是因为可能到年纪到一定年纪了，就是心理的素质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领导再怎么吓唬你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是
1: 你也能拎得清楚了，分得清真假。
0: 对，我也能分得清真假，我根本也不往心里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单位资历也摸的门也比较轻，
1: 嗯，
0: 然后也知道自己我什么事情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什么事情我控制不了，我只要不触碰那个线不就行了吗？
1: 嗯，这道德说的也对。
0: 我只要不想升职加薪，我就是无敌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有朋友问到的，那如果单位不这样干，我有什么渠道可以维权？
0: 打12351。
1: 12351是这个工会的职工工会的一个那个电话。
0: 嗯。
1: 然后呢
0: 还有一个
1: 我们省内的有一个什么
0: 劳动监察热线啊、哦、
1: 对，有一个监察热线，劳动监察大队的投诉热线12333。
0: 对，
1: 你可以来问一问啊、哦、可以来问一问。

0: 己。
1: 哎，我想真的，你们找个好单位真的很重要，朋友们。
2: 嗯，
1: 就是你们在入职的时候一定啊、哦，也不是，前两天就有一个女的，你们看新闻了，在入职的时候跟 HR 在讲，就问哎，你们给无休干，无休是多长时间干、
2: 嗯？
1: 还没问两句呢，就正常问号 ，HR 就把他骂了一顿。
2: 拼什么这个？
1: 所以啊，朋友们，在入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在入职之前。单位对你进行背调，你也得对单位进行一个背调，就是领导请假可那么爽快，讲真的，领导请假没那么爽快的单位，就真心你就过得很痛苦。
2: 嗯，
1: 对，就是领导爽快的人，你跟他干活就特别之爽，
2: 你也愿意为这样的人、为这样的单位、为这样的环境卖命啊。
1: 对，你像我铁友那样的，他们单位就不准请假，
2: 那他为什么还不辞职呢？
1: 因为他可能也辞不了职吧，
2: 年龄到了是吧？
1: 也不是，因为毕竟有编制，你说辞职干嘛呢？
2: 对对啊，肯定是还有一项，所以他就只能忍了呀。
1: 他只能忍，
2: 那他就不要发牢骚。
1: 不，他现在他也不忍了，前两天已经成功的请到假了，他给领导干了一架。
2: 就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走正常流程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处理成为针尖对麦芒的状态？
1: 哎，可能领导就比较喜欢这种强制的爱，就激烈的爱，就是、
2: 霸道总裁哦，他好帅，我好爱，他这样对我，我好爽，是吗？
1: 对，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
2: 领导，你少看点红果漫剧吧。
1: 有朋友讲，就说这个请公休假，原来我们单位其实是很困难的，就从这几年开始，我们单位请假开始变得容易一点了。
2: 嗯，这不就是一个向好的转变吗？
1: 对，
2: 对不对？
1: 有朋友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有一点，我觉得，
2: 保不准就是这样的心态。啊，这个你看，制度的落地还需要各个层级共同来遵守。
1: 对，
2: 守护的是什么？守护的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稳步的节奏。
1: 对，
2: 能够做到张弛有度的状态，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是被工作牵着鼻子走、
1: 嗯、
2: 而是能够游刃有余的掌控。
1: 对，大家一定就是首先哈，单位哈，那是职工的权利，他是职工的权利，
2: 你想让职工为你卖命，你
1: 把福利给搞好，
2: 你真的让职工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
1: 你还真
2: 话敢真话敢真实说，
1: 对，
2: 真话敢直说，
1: 对，
2: 然后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不让职工受委屈，
1: 嗯，
2: 等等。
1: 然后朝阳与晚霞说，有些单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请假了，领导要想办法找人来顶班，领导也难呀，你是领导吧？
2: 所以我们在请假之前会一般会自己安排好工作的这个衔接呀。
1: 对啊，
2: 那他马上出，他明天出去旅行，那节目就我上啊。
1: 而且我在走
2: 之前，他的有一些，
1: 我已经把工作在这个礼拜我都已经能干的，我都已经全部干了。
2: 他能干的他就干了，他不能干的剩下我干呀。
1: 对啊，
2: 就他就交代好我呀。
1: 而且我讲句真心话，这不就是山不转水转吗？难道就是讲句真心话，
2: 你们同事还能没有请假的时候吗？
1: 对啊，领导就不请假了、啊、哦，不过讲句真心话啊，就有的单位的领导为什么那么爱上班呢？他在家里面
2: 他也不想在家，
1: 在家里面说不定家里面人也不买他账，到单位了
2: 他有点
1: 对
2: 管委的
1: 存在感。
2: 哦，
1: 对，
2: 哎呀，就可算是你有点。
1: 那我要是这样的话，我想真的我也想在单位里面上班，小张小李小王小赵小钱小孙来
2: 开个会，
1: 小张干这个，小张干这个，小李干那个，三天后告诉我他要上去汇报工作了。小牛小马把那个汇报的材料写一下，我马上过两天就汇报去了。我想那个对，
2: 你讲的倒也是实情，
1: 对吧？
2: 确实也有这种情况的领导。
1: 对，那就是你一个萝卜一个坑，你领导想办法去呀。
2: 对，你是领导啊，
1: 你不想办法谁想办法？你挣的又比那工，你挣的又比底下的人挣的多。
2: 我换句话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
1: 那蜘蛛侠都知道的道理，你不知道？要不然你当领导干什么？人家讲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哦，你车头不想走，你想让后面推着你走。

0: 你在想什么？要不然你别当领导，我来当。
1: 我看行，
0: 我愿意带着大家走。
1: 有朋友说，你俩是好起来了，领导是不是不听广播？领导挺，
0: 领导挺、啊，
1: 我们领导挺广播。
0: 对呀、啊，怎么不听的呢？
1: 因为我们领导在大会上经常点评俺们。
0: 对呀、啊，但是我们又没说我们领导哦，而且这个放假这个事情。休假这个事情
1: 我们不是说的我们单位还做的不错吗？
0: 我们单位做的挺好。
1: 我们说的不是你们领导吗？
0: 对，我们又没说我们领导、哎、我们干什么活我们领导都要带着头发往前干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要是那个工作安排了什么东西的、就是、
1: 改讲不讲，这一点我们部门领导做的确实可以。
0: 对啊，我们领导都给你安排好啦，就是谁帮你谁干谁干，而且我们同事也很有默契。
1: 而且甚至于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前因为我们那个你看我们做广播的，在现在大环境的变化之下，在我们整个那个新闻传媒中心的制度之下，我们也要出视频、而且我们视频在各个评级的部门当中我们出的量也不少，
0: 对，
1: 也不算少。这个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很忙碌，比之前要忙碌很多。
0: 对，
1: 然后呢于是乎就是有的你看像我们有同事假期放假了，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在家没人带，那没办法，那只能给孩子带来单位，那自己在剪片子的时候孩子在旁边，这个时候我们领导主动帮忙带孩子，
0: 对，
1: 陪孩子画画，给孩子投喂零食，
0: 对，
1: 跟孩子互动，
0: 对，
1: 让孩子在这里待得开心。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工作起来，其实讲句真心话，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1: 所以我们跟领导之间就是不能、虽不完全坦诚相见吧，但是也是算能够这个和平相处。
0: 对，
1: 友谊的桥梁也是可以搭建起来
0: 的。你要跟领导吵吗？那你讲嘛。
1: 那该有意见的时候也得有意见呀。
0: 该吵的也吵。
1: 该有意见也得提呀。
0: 吵完了就好。你看有朋友讲俺们彩虹劈碎的一段又一段的，
1: 这一段估计领导没在听，估计开会了。
0: 对，但是我但是真心讲哈、啊，这个如果要是我们单位，就是像很多单位那样的话，这样讲真的，今天这个话题我
1: 哎呀不敢讲、啊，
0: 哎呀不敢讲、
1: 啊，你们想想可是的，
0: 就是的。
1: 如果这个舆论环境不足以健康，生态不足以良好，
0: 对，
1: 怎么能冒死聊这种话题？
0: 我们怎么敢砸挂领导呢？给他。
1: 对。
0: 哎，你们就羡慕我们吧，真是，哎，真是的。
1: 哎，所以少拿点就少拿点吧，好歹有个好领导。
0: 对，不是我跟你讲，我理解他们说这个话的原因，因为你自己没摊到这样的好领导，就总是要说两句酸话。对，
1: 福子说，哎呀，那可不嘛。
0: 对，
1: 领导带的好，
0: 不仅没有倒闭，现在还比之前好，你说烦不烦？
1: 不仅没有倒，还比以前好。
0: 对，你俩开始找补了没有啊？
1: 我俩没有一句话是找补，
0: 没有一句话是找补的，就怕他今天想你。明天我要不来上班了，所以明天领导找我了。
1: 你明天确实你不来上班。明天阿祖就要带我们一起报名去山西的团友们出发了啊，要去山西了。所以这个开启了7天6晚的行程。
0: 对，你看，我要去山西啦。你以为我是去玩的吗？我要去工作的。
1: 就是领导恨不能都赶我们一块去。
0: 对，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休假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说说您有没有这个休假哈。
1: 对，
0: 您休多少天假？
1: 对，知不知道这个休假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制度？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有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休假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不太准确啊。10年以上不是不现在哈、啊、不是10年以上，什么每多一年加一天，现在
1: 不
0: 是的，不
1: 是，它是休假制度是这样子的哦，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话，那你的年休假是5天。
0: 对，
1: 如果满10年不满20年的话，那你的年休假是10天。
0: 嗯，
1: 如果满20年及以上的话，那你的年休假是15天。
0: 对，
1: 这是一个基本的休假的天数，而且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是不计入休假天数的，不计入年休假天数的，明白了吗？
0: 嗯。然后有朋友说，一个月3-4千肯定休得多，月薪大几千上万的少休一点也能理解，能按时发工资才是最重要的。
1: 那你讲吧，那马斯克全年无休，你跟他比？
0: 我的妈，他休息下的少挣多少钱、啊？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不讲嘛。

0: 你反正工资要没有多高的情况之下，你
1: 所以他不一样啊，你在什么层面说什么层面的话呀？就咱就作为普通职工，
0: 蚌埠
1: 咱就该享受普通职工的福利。
0: 蚌埠有多少一个月拿上万的？你跟我讲。
1: 其实他们群里也不少吧。
0: 问他那个月薪上万的人，大部分都是自己给自己干
1: 啊，这倒是。
0: 那他休什么假呢？
1: 哎，所以如果就是
0: 我的快乐是什么？我的快乐是挣钱，挣钱让我快乐，我的快乐是挣钱。
1: 哦，对对对，
0: 他这个
1: 是另一个维度的逻辑，
0: 他就完美闭环了。
1: 对对对，他是另一个维度的逻辑。
0: 对，然后我们就是你，包括我跟新慈，我们俩就是普通的这个工作的，对吧？咱也
1: 媒体一线民工，
0: 对一线职工，咱就是到这个年纪了，反正也没升上去，就是也估计也升不上去了。
1: 你可别这样讲，我可希望你再往上升一升，你给我努努力。
0: 估计也升不上去了，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还不多休休假呀？
1: 你少休一点，你往上升升。你为了你妹妹我未来几十年的幸福生活，你努努力吧。
0: 我怕是到我这个年纪也努不上力了。
1: 哎呀！
0: 然后有朋友讲啊，还有直播，我们有直播。还
1: 有
0: 妈说不懂就问。话说广电里，你们单位现在还会不会进年轻的同事？也进，但主持人岗位好像少了一点，记者岗位到这几年进了不少记者号，
1: 是吗？
0: 嗯，记者到那边进了，就是采访部门进了不少新的记者，但主持人
1: 不知道，
0: 好像没咋进新的主持人，所以你看，不要当主持人，
1: 而且来我们单位进来没有变啊，你不要听那个什么什么，
0: 人家忽悠你啊，
1: 对，不要听人家忽悠你，
0: 对。
1: 我想难怪前段时间还有朋友问我，
0: 嗯，
1: 啊你们单位怎么样啊？
0: 嗯，
1: 啊你们单位那个，嗯，可是有进去就有变，我想多了。
0: 你看有朋友说啊，我想起靳东的那个电视剧里的有句经典名言，
1: 嗯，
0: 名言：周六保证不休息，
1: 周
0: 日休息不保证。他要是当法官，怕是
1: 那可能就是他有
0: 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对，他承担的责任可能更直接更艰巨。
0: 对，你说我刚才我问蚌埠哪些人能够月薪上万，你说公务员平均下来月薪上万，
1: 这得是
0: 我不知道，你讲的那个公务员跟我认识的公务员，这
1: 各是一类公务员，
0: 各是一个公务员，就是
1: 如果就是普通公务员能达到你讲的，我估计我那天跟你讲的什么来着，纪委也在找，
0: 对，你这对我认识的都拿不了那么多，不好意思。你这哎呦呀，那肯定他
1: 前两天我跟阿祖还在讲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因为就是
0: 达不到，
1: 对，
0: 我跟你说，
1: 所以
0: 到不了这个。
1: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的，说那个一姑娘，然后跟一个律师说，那个你好，律师，我想找那个一个找一个，你帮我找一个那个男朋友。
0: 嗯，我要什么样的
1: 水平？我对，他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找一个公务员，
0: 对，
1: 然后那个年薪百万是吧？
0: 对
1: 年薪百，他说我想找个公务员，然后年薪百万，然后那个律师就直接告诉他，你这个想要的估计不好找，因为纪委也在找。
0: 我想他真拿不了那么多。
1: 你们在想什么？清醒一点吧。
0: 我跟你讲，哪些就是能月薪上万的人，蚌埠有，他肯定有，
1: 也不少。
0: 对，但是要么都是以自营为主，
1: 对，以自己经营生意为主，而且有很多也是比较就是多年沉淀下来才达到的水准，也不是说你上来做生意就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可观的收入。
0: 对，你以为现在公务员跟事业单位的这些人日子好过，日子也不好过。
1: 嗯，
0: 对，大家不要有误会哈。
1: 嗯，你看阿拉雷说现在大学生真的不容易，你看我对象他们单位哈工大的都被开了。
0: 嗯，
1: 你想怎么办？哈工大，哎，国防妻子，哎，
0: 是。对，枕风听落雨说，你要想拿这个工资，你去这几个
1: 赛道里找，
0: 对，这几个赛道里面找是能找到的，他们这个工资高，但是
1: 你想找公务员队伍里面年薪百万
0: 的，不是年薪百万的，年薪上万的，有可能有的单位职级高了也许能拿到，但是普通的
1: 是拿不到的。对，就
0: 是
1: 普通的
0: 基层的拿不到，
1: 一线的你能拿得到吗？
0: 对，
1: 不可能的。
0: 是，好，不可能五千多，那不可能五千多，那是没跟你说死话，
1: 那只能说明你认识的领导级别高，好吧，好，结束。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个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0: 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的是年休假哈，其实年休假请假了我可以去哪儿呢？你可以在8月20号的时候跟我们去四川。
1: 嗯，
0: 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要去四川旅行啦。
1: 对，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去四川的行程，大家关于这个行程的咨询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绿泡泡里的这个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有任何关于这个活动方面的信息，你都可以来咨询了解。
0: 是。
1: 那我们这次去四川的行程呢，是6天5晚，六天五晚，来往都是乘飞机直飞。
0: 从哪飞呢？
1: 从咱们家门口的藤湖机场。
0: 哎，你没听错，我们从藤湖机场直飞到成都
1: 落地。
0: 对，
1: 直飞，直飞啊。然后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要去到的一些景点，你比如说有都江堰
0: 啊，好地方，
1: 九寨沟
0: 美，
1: 黄龙
0: 高，
1: 熊猫基地
0: 哦，看元宝啊，不看国宝，
1: 看元宝，三星堆遗址，
0: 神秘。
1: 哎，这样基本上一些精华的景点都涵盖在其中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第一天从蚌埠出发落地成都，完了之后呢，下午抵达之后呢，你就可以稍稍落脚休息休息，然后在成都逛一逛，吃点当地好吃的。
0: 因为我们住在武侯祠附近，
1: 所以呢，离周边的一些这个什么锦里呀、
0: 宽窄巷子、
1: 宽窄巷子呀，然后包括就是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当地会有一些苍蝇馆子，
0: 嗯，
1: 然后在周边也都是绫罗密布的，
0: 嗯，
1: 大家可以自行去尝一尝。所以我们这一天不给大家安排固定的晚餐，
0: 嗯，
1: 就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当地的美食文化。哎，你来到成都了，你不多尝一尝吗？
0: 对。
1: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要从成都出发去都江堰，来看一看传承千年的这样的一个
0: 水利工程，
1: 著名的水利工程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壮举。之后呢，我们将要走进藏式家庭里面，去感受一下川藏地区的一些人文风情，尝一尝这里的藏式土火锅。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九寨沟。我们去九寨沟的这一段行程，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安排的是大巴车。
0: 对。
1: 那安排大巴车的话，不是说不行，而是说在这一段行程当中，你将耗费至少10个小时的时间，是单播在路程上的。
0: 啊，我们是坐高铁去九寨沟。
1: 对，我们的行程为什么说是从蚌埠出发到四川行程的这个天花板呢？是因为我们在这段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乘坐动车出发，嗯，乘坐动车返回，在九寨到成都这一段路线，直接给大家节省了将近9个小时的时间，
0: 来回就18个小时了。
1: 对啊，来回就18个小时了，你有这18个小时干点啥不好？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1.5个小时左右的行程，我们从成都到达九寨之后，即将开启在九寨风景区的深度游。
0: 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次这个费用里面是含九寨沟的门票，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大部分的景点，就是绝大部分里面也是这样的，但是到九寨沟以后，他会跟你说啊，那你还得要再付一个那个九寨沟的景交车的门票钱。
1: 九寨沟的景交不便宜哦。
0: 对。
1: 然后你需要
0: 再支付这个费用，嗯，而我们把这个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所以你的整体的价格就是一价全含的，一价全含的，
0: 包括去黄龙也是的，黄龙是上，一定是要坐索道上去的，
1: 坐索道的，它的这个索道就80块钱了，
0: 对，
1: 你自己算一算，
0: 对，
1: 然后呢，你看，然后这个在九黄龙的景区的门票也含在里面了，这个索道也含在里面了，都所有的硬支出都包含在内了。
0: 对。
1: 然后结束黄龙的景点之后，我们就返回成都，哎，休息，坐动车回来。回来之后呢，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到的是大熊猫繁育基地。
0: 可能要去早一点，要去看大熊猫，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1: 对，看一看大熊猫，省得它活动，人家天气太热，人家也想打个盹午休一下，你又看不到跟它互动的场景，你又嘤嘤嘤。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要去探秘神奇的三星堆博物馆。
0: 嗯，
1: 在这里，哎，这个门票也已经包含在内了。三星堆文物的一些神秘，我们也将在这里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
0: 当天晚上三星堆结束以后，你还可以在成都再逛一逛，吃一吃，买一买伴手礼。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成都坐飞机直接降落藤湖机场，
1: 回家了。就是整个路程动线上的时间尽可能的压缩，给大家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景点的畅游当中。
0: 是，
1: 所以才说我们这次的行程真的是去从蚌埠出发至四川的行程当中的天花板。
0: 是，因为你要是如果说你市面上也有，昨天看有那个发说2000多块钱。

0: 速啊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价格是4600，4600，但是它是可以做减法，
1: 在这个基础上做，比如说你符合一些优惠政策，你符合一些优势，小朋友不占床等等，
0: 对，
1: 都是在4600的基础上可以有一些优惠的哦。
0: 小朋友就大概在16岁以下的小孩，大概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上下翻。对，
1: 所以具体的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具体来咨询，关注我们屏幕后面墙上这个文字的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
0: 3岁小孩2500，为什么我知道？我可以瞬间我就能给你报出来，因为昨天刚报过。刚报过3000的小孩2500，因为小孩的
1: 你不占床吗？
0: 因为小不占床、
1: 他是不占床的，对吧？
0: 对，不占床。然后他那什么，因为小他这个主要的最大的费用就是在这个
1: 门票，
0: 门票都没有，他是飞机高铁，他高铁他不用站票，飞机跟大巴的费用，飞机大巴保险导服，他就只付了这个费用。
1: 他大巴不占座吗？
0: 占座呀，所以我想是飞机跟大巴车的费用，还有导服费，还有
1: 飞机跟动车的费用。
0: 他3岁小孩是不需要买高铁票的，
1: 所以他不占座呀。对呀，所以他不占座呀。
0: 大巴车是有座呀。
1: 对呀，我就问你，他3岁的，如果你大巴车的话，大巴车还能不占座吗？大巴车是要占座的呀。
0: 他支付的费用就是飞机票嘛，跟大巴车的费用嘛。对，我没说
1: 机票、大巴车的费用，
0: 然后还有导
1: 高铁上的话，你就要抱着孩子哦。
0: 对，然后导服费嘛，然后保险嘛，他就是这些费用。
1: 然后对，
0: 小孩能吃多少东西？大人随便。
1: 几天的时间，6天5晚，出发的时间是8月20号。
0: 对。
1: 关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回复3个数字666，具体回答你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0: 我跟你讲，
1: 我怕有的问题讲多了，抖音直播间又给我封了。
0: 因为你要是自己去，你报那2000多的，对，他回头带你去个购物店，你不买，然后你在你心里给我压力。他也说真的哈，现在这个旅行团你不买，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对，但是但是你心里给我压力，而且耽误你出行的时间，你去至少得1个小时吧。去那至少得1个小时待着吧，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然后呢，你回头再有一些二次的消费，你回头住的再不好，你还不够闹心的呢，你还不如跟我们一下给你全部搞定。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是8月20号，8月25号回。
1: 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阿祖的二维码了。主持人微信的这个微信啊，加微信，有任何的问题微信上咨询啊，绿泡泡里面咨询更详细，然后回应的更及时。抖音的后台我们下节目一般很少看啊，
0: 对，
1: 然后有效的信息回应一下然后就不看了，因为还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大家想要你的第一时间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快速的回复的话，关注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3个数字666，加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啊。
0: 有朋友说出去旅行就想省心，然后呢就怕跟团，就怕踩坑。你讲的太对了，出去就第一个想省心想安全，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踩坑。你说要遇到那种踩坑的，你可真的是太
1: 就让你这次行程就很闹心。
0: 对，你有的人那种情绪转换快的可能还好一点，有的朋友他属于那种比较内耗型的，他就会揪在这个点上他出不来。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而且说真的，那个出去旅行，你说你购物点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分两个角度看，就是你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的话，有时候带去购物点倒也省事儿了。但是呢，这个是要跟大家告知的，而且不买不能拉脸子。对，然后如果大家都不买，看一眼这咱就走，我觉得这样也行，你别回头就不买，不到金额，不能走。
1: 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0: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你说我们隔有购物点的这个旅行有，我们有过，
1: 但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讲清楚，也会跟大家就是说明这个是什么样的形式状态，然后包括您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不太有涉及，因为我们主持人也接受不了。
0: 我们都搞这个活动3-4年了，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矛盾的。
1: 就哪怕就是有购物点，大家买的也还挺开心的。
0: 对
1: 对，是这个样子。
0: 然后就是不买的不买就不买呗，你要愿意买你就买呗，就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也
1: 不强制不强求不强迫。
0: 对，然后上次我们去那个，我们带大家出境，我们去日本不是也有购物点嘛，然后本来说啊，待那个点是45分钟，45分钟，结果我们半个小时就走了。因为半个小时走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在那买东西，
1: 买完了
0: 耽搁了一下，你不买你就不买，
1: 不买就不买了。

0: 所以跟我们出行的话呢，就主打一个放心。
1: 对，但是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是这个团它是有购物点的话，它价格一定能便宜。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哈，就真的，不管是跟我们，你还是自己出去，有购物点的价格一定是能便宜的。
0: 就他一开始给你的报价会是便宜一些的。
1: 对，
0: 这个、
1: 但是就怕你回头遇到那种价格很高还有购物点还给你耍脸子的。
0: 嗯。
1: 这个就很麻烦，
0: 所以就是大家你们自己在哪怕不跟我们啊，你们自己再去了解一些旅行线路旅行产品的时候，这些具体的事项你自己要问清楚。
1: 对，好，如果你想了解我们8月20号到8月25号四川6天5晚双飞动车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是，那节目的尾声啊，还有朋友刚才问到那个今天赫莲娜的黑绷带怎么个事儿啊，今天赫莲娜黑绷带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给大家做到即将到来，你们知道今天这个8月19号将会迎来七夕节哦。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提前给大家备货的这个七夕宠粉的礼物和福利，赫莲娜的黑绷带，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100毫升的容量，它的这个功效不用说哈，修护力拉满，熬夜修护的这个首选，30%高浓度的玻色因含量，让它成为这个赛道的头部领军。
1: 是，
0: 不但能够有效的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一些皮肤衰老的难题，而且能够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生成。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官方50毫升就要3K 多，现在100毫升价格更高。我们广播给大家做到的七夕宠粉福利，100毫升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格599，还送品牌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但是现货呢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们抓紧机会，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到手的话100毫升的这样的一款赫莲娜黑绷带只要569。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赔三，每一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运输的链路，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下单无风险，
1: 是
0: 更省心。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公众号，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老款的链接啦。
1: 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我们明天早来干。
0: 明天早。
1: 4点半才出发了。
0: 来吧。你7天来。干什么干。
1: 啊，明天早来，明天早来。我前提是行李得收拾好才行。
0: 我帮你收拾。
1: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早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4: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4: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达不到位，口是灵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钟到11点钟。继续和你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如果这就是爱情，这是张靓颖第一次尝试 R&B 的作品，把那种心碎、分手还有无可奈何唱的稀疏平常却又坦坦荡荡。这是城市爱情里常见的哀叹，但是又如何呢？停止互相折磨，给你一片自由，给我一片蓝天，眼泪过后迎接彼此更加美好的未来。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王力宏。
1: Here we go.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让我们的心境旷达，万事辽阔。旷达的人最懂得随缘的意义，该是你的跑也跑不了，不是你的急也急不来，一切随缘，或许这就是明智的人生态度吧。那也希望你可以在人生转角处遇见更多的爱。

这是戴佩妮的一首《街角的祝福》，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些在歌声当中传递着洒脱态度的对于爱情的这种观点。遇见对的人的时候，我们用心经营，在发现自己经营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也应该有勇气选择重新开始，对不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张震岳，勇气。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声音，来自于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作为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唯一的一个女弟子，李杜呢得到了周华健很多的提携，也和周华健有过不少合作的对唱歌曲。人生的际遇里呢，总有一些人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的，给予我们方向和肯定，授予我们知遇之恩，也身体力行的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独自担当的。其实这样的人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很多，也不见得会常常联系，但是想起来的时候嘴角是微笑的，那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李杜的师父周华健的这首经典作品《最真的梦》。

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人生何处不相逢》，由陈慧娴所演唱，是很多人心中的一首白月光。那相比较普通话版的释怀，粤语版更多了一种江湖再见的洒脱还有凄美。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老款装的，还有礼袋赠送。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需5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年头谁不熬夜呢？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它是公认的抗老面霜的天花板，配方一直很能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重点我们说价格，官方50毫升就要3000多了，100毫升的价格更高。咱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赠送给你品牌的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运输链路，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英的情歌还是可以丝丝入扣的，刚刚的伤感全都放在了一首叫做《梦醒了》的歌声里面，而王菲用这般好友的情谊甘心为他唱和声。其实这首《梦醒了》是音乐人小胖，也就是袁惟仁，在一次分手的低谷期所创作的，而且呢他刻意的站在女性的视角去表达，一个男人携女人分手之后的痛，从手指着远方画房子到血流不止，再加上王菲清冷的和声，那英沙哑的嗓音一出来，那句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真的很扎心。原来最懂你的可能不是你自己，而是那个替你写歌的人。当然后来王菲在自己的一次演唱会上也有演唱过这首《梦醒了》，不过相比较那英的凄苦，王菲演唱的版本倒是空灵洒脱了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誓言》，也是由她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

这首誓言是来自于王菲的填词，窦唯的谱曲。歌手2026的舞台上，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的女儿窦靖童的演绎，被很多歌迷称为是有生之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窦靖童的歌吧。那童童一出生就被冠以妈妈王菲的光环，所以好像既是一种光环，也是一把双刃剑，好像遮住了他自己身上的光环。所以窦靖童在做音乐专辑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刻意的去避开和妈妈王菲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感觉他已经和自己身上像妈妈这件事情达成了和解。他说是妈妈的女儿自然会像她。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乐园》。这首歌原唱是与飞门乐队。当年《与飞门》这歌就有很多人说是唱了王菲的歌，但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听到王菲自己演绎这个版本。如今呢，窦靖童翻唱了这首歌，也算是贡献了最像王菲一个版本的《乐园》，也算是完成了很多歌迷心中王菲演唱这首歌的一个心愿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想起有一句歌词，里面是这么说的：离开你60年，但愿认得出你的子女。在王菲的子女当中，我们听到了王菲的声音。我们一起听《乐园》，这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演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

0: 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陈淑桦的歌曲《说你爱我》，一直以来呢，陈淑桦都是被打造成为了独立成熟有略带忧伤的都市女子的形象。虽然她的许多歌曲都是情歌里面非常励志的主题，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听到陈淑桦唱这样发自内心的可以听到微笑的情歌。我想就是这样一份放在歌曲里的真情真意，甜蜜或者酸涩，也都是可以让听歌的人感同身受的。下面这首歌在歌曲里面对于爱情有一些小小的祈求，听来也格外动人。

刘德华的歌曲《天意》，把不能够完成的情感归咎于天意，或许这样会让受伤的心理稍稍平衡一些吧。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的歌我们听游鸿明《孟婆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如果说刘欢演唱的普通话版《弯弯的月亮》是一首亲切动人的田园民谣，那吕方演绎的这个粤语版本就是现代都市的怀乡曲。许多身在异乡的人都会望月思乡，借助月亮的清辉来传递思乡的心情，而月亮呢，更是一个连接游子和亲人的桥梁纽带，让我们对家乡的想念得到了寄托。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成就了许美静的音乐事业，却在感情上给予了狠狠的伤害。他是陈佳明。我经常想，许美静对他的情感是感谢还是怨恨呢？直到在很多很多年后的一天，看到许美静面对采访的时候，风轻云淡地回答了关于记者提到的陈佳明的问题，我知道他走出来了，释怀了。也许就像他歌中所唱到的，之后的每个夜晚都不会再有哭泣，而是洒满了幸福。

这是同为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两大天后的合作，来自蔡健雅还有孙燕姿共同带来的一首《原点》。蔡健雅在新加坡出道的时候呢，同为新加坡人的孙燕姿就非常喜欢听她的歌。那个时候孙燕姿啊，她还不是歌手。后来蔡健雅去到中国台湾发展，那早一步来到华纳唱片的孙燕姿呢，还帮助蔡健雅去安顿。后来两个人遇到了这样一首歌，也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合作。我们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我们也听到过那英还有魏如萱的翻唱版本。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两位女歌手的一次合作演唱，这是来自于范玮琪还有张韶涵所带来的《如果的事》。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于音乐人陈耀川当年为林忆莲创作的歌曲《走在大街的女子》，后来陈耀川也是邀请到了周慧敏和他来重新演唱这首歌，让这首歌成为了一个对唱的版本。当两个人决定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决定了要开始信赖你旁边的那个人了呢？今天的岁月如歌尾声，和你听一首来自于齐秦所演唱的《别在窗前等我》。我想这首歌可能也唱出了那些害怕寂寞又渴望爱情的人的心声。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时间的意义在哪里？爱的本质是什么？生活何以在光鲜无比中暗藏着巨大的不幸福？跌入不幸之深渊的人如何才可以被救赎？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这是英国作家一个人的朝圣作者垒丘乔伊斯的另外一部作品。人生总有些瞬间仿佛时间骤然定格，过往遗憾心底疼痛全部翻涌而来，多出的两秒润秒，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一段被伤痛困住的漫长岁月，藏着关于时间、自我、爱意与救赎的全部答案。如果你也曾被过往困住，在孤独中失去前行的底气，这本书也许

0: 能抚平你心中的褶皱，带你重新读懂生活。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者是雷秋乔伊斯，是英国资深剧作家，写了20多年的广播剧本。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了两个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迷人的灵魂，一个关于意外失去勇气以及爱的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说，如果你见过人心的沼泽，见过黑夜里暴雨降下，见过无声的叹息和开花般的笑颜，你就不会无知而光鲜地活着，你就会离生命更近一些。书中有很多动人的文字，比如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知道怎样对待悲伤，那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把它抛在一旁却做不到。没人知道怎样才算正常，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赫明斯就读温斯顿私立学校，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他的母亲戴安娜做着普通家庭主妇该做的事情，却有着不一样的自我。拜伦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他仅有的想守护的美好。书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的温暖，侧面紧挨着他，抓住他的手，望着镜中的自己，时而变矮，时而变胖，时而变长。孩子们被炎热的天气弄得汗津津的，皮肤发红，他们的衣服皱皱巴巴，头发乱七八糟，只有夹在他们中间的妈妈穿着虞美人红的套装，头发蓬蓬松松，看起来那么美丽。一条故事线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旁。他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问好，是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而随着作者雷秋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读者慢慢读懂了这两条故事线的关系。拜伦和吉姆其实是同一个人。小说的结构恍如一首赋格曲。16岁前家住豪宅的拜伦，56岁夜宿露营车的吉姆，两个角色同步展开，最后终于融为一个人。一切源起于一个关于时间的消息。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一起读到书中的开篇，增加的时间。1972年，全球时间增加2秒，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梦想家合唱团凭一首《乞讨偷窃或借用》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增加两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与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致。这增加的两秒让拜伦赫明斯惊恐。拜伦11岁，是个充满想象力的男孩。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想象闰秒发生的情形，心脏像鸟儿一样直扑腾。他望着一座座时钟，希望亲眼看到闰秒那一刻。他问母亲，他们什么时候增加呢？母亲站在簇新的早餐桌旁，将苹果切成4块。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落在地上，投下几个特别清晰的正方形，拜伦都能站在里面。也许在我们睡着之后，母亲回答。睡着之后，这可比他想象的糟糕。也可能是在我们醒着时。他觉得母亲也许并不了解这事儿。母亲微微一笑，不就是2秒钟吗？去把你的果汁喝完。母亲眼睛明亮，衣裙挺阔，头发也用电吹风吹过。闰秒的事情，拜伦是从朋友詹姆斯·洛纳里听说的。在拜伦认识的男孩中，詹姆斯最聪明，他每天都读《泰晤士报》。增加2秒可太刺激了，詹姆斯说，人类先是登上了月球，现在还打算更改时间。可是以前不存在的2秒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就像增添某种虚无的东西，很不安全。当拜伦提出这个问题时，詹姆斯微微一笑，那就是进步，他说。拜伦为此写了4封信，一封给本地的国会议员，一封给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封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编辑，最后一封给罗伊卡斯尔先生，拜托英国广播公司转交。他收到罗伊卡斯尔的一张签名照和一份介绍阿波罗15号登月的小画册，却没有关于那2秒钟的任何解释。几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将不复以往。全怪这小小的时间之物，整个故事都因它而起。年复一年，它造成的影响久久难消。那两个男孩詹姆斯和拜伦只有一个步入人生正轨。有时拜伦注视着沼泽上方的天空，看黑夜随着闪烁的群星剧烈脉动，仿佛获得了生命，他就会感到痛彻心扉，为渴望减去那额外的2秒而痛，为渴求时间原有的圣洁而痛。如果詹姆斯从未向他说起闰秒，该多好。

好，这就是小说的前言。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因为两秒钟而忧心忡忡，这份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有一天清晨，雾气弥漫，母亲戴安娜开车送他上学，拜伦盯着自己的手表，忽然发现秒针似乎往后移了一格，他惊叫着让母亲看手表，戴安娜分了神，就在那一瞬间车撞上了什么。拜伦看见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但戴安娜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继续开着车驶向学校。拜伦目睹了整个过程，他的母亲却没有。这场无人知晓的车祸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再也收不回来。拜伦决定保护母亲，他和詹姆斯一起制定了完美计划，试图弄清真相，掩盖事故。他们登门拜访被撞女孩珍妮一家，女孩的母亲贝弗利起初还算客气，表示女儿没有

什么大事。可是渐渐的，贝弗利抓住了他们害怕报警的软肋，开始无休止的索取，能偷的偷，能借的借。他甚至要求戴安娜买一架昂贵的风琴，他的欲望像一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他和詹姆斯策划了一场音乐会，邀请所有母亲来克兰汉宅为珍妮筹款，真正的目的是让詹姆斯亲眼看到珍妮的伤。就在音乐会上，他们发现了破绽，珍妮受伤的原本是右腿，而她带弯腿器的却是左腿。谎言被揭穿后，贝利弗终于停止了无休止的勒索，可那时戴安娜已经深深陷入了抑郁的泥沼，再也走不出来了。拜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在一个夜晚，他一不小心说出了秘密。母亲来给他量体温时，他揉搓着床单讲述那天看到的一幕。母亲戴安娜的声调变高了，不，那不可能是真的，根本没有车祸，如果真的有小孩，我会看到，并且我会下车的。可拜伦知道他确实发生了，从此母子之间出现了隔阂，这还是第一次。戴安娜开始失眠，不再做饭，不再打理花园，一天天消沉下去。那段时间，拜伦常常想起一件往事，他和詹姆斯常在池塘上搭小桥，拜伦一不小心掉入水里，害怕自己会淹死。赫明斯太太，赫明斯太太，詹姆斯在岸上尖叫。戴安娜飞快地跑来，鞋子没脱就扑进水里，用双臂搂着两个男孩的肩膀，带他们回房间，给他们裹上浴巾，做了三明治，煮了茶。詹姆斯说，他真好，你母亲。那个奋不顾身地跳进池塘的母亲，和后来在同一个池塘里再也没有上来的母亲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一年。戴安娜原本就是个光鲜生活下隐藏着真实自我的人，作者在书中写道，家里没有戴安娜的照片，她从不说起自己的童年，难以想象她除了当母亲还有其他身份。丈夫西摩在伦敦金融街工作，能提供稳定的中产生活，甚至买汽车送给妻子，但他要求戴安娜完全摒弃原来的身份，做他要求的优雅美丽大方得体的女人。看上去生活幸福无忧的戴安娜，活着的并非她自己，真正的她自己被深深藏在身体里。而贝弗利的出现恰恰让戴安娜那个被压抑的自我苏醒了，她明知贝弗利来者不善，却和对方做起了朋友，因为贝弗利正好接纳了他那个真实的自我。可这种撕扯让他的生活呈现出撕裂感、混乱感，最终不堪重负。书中写道，很久以来戴安娜一直努力做自己理想的女人，这种努力终于将她压倒，没有了他们，她似乎变得透明了，这就像吹一朵蒲公英的种子望着他们飘走，他开始变成那个赤裸裸的东西，那个真正的自我。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书中护身符的节选。詹姆斯第一次向拜伦提起润鸟的时候，只是把这当作一件有趣的事。午餐休息时，别的孩子都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他们俩却喜欢在小礼拜堂外坐着，拿出自己的联合利华袋装茶卡片。两个男孩都在收集航空史系列，这时詹姆斯就给拜伦讲述自己从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他解释说，这不是一篇头条文章，而且他读得很快，因为当时他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文章的要点是，由于闰年的存在，人们记录下来的时间与地球自转的时间略微脱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家们不得不研究诸如地壳扩张、地球如何在地轴上颤动之类的事情。
詹姆斯讲得头头是道。拜伦感觉自己很丢脸，这念头让他害怕。尽管詹姆斯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又讨论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人类干预自然秩序的想法在拜伦脑子里不断翻腾。时间将世界合为一体，它让生命保持了应有的秩序。跟詹姆斯不同，拜伦身体结实，他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詹姆斯身材纤瘦，面色苍白，在思考问题时他会轻轻啃咬嘴唇，他的刘海会滑进眼睛，而身材高大的拜伦则迟钝地坐在他身旁，等着他把问题想完。有时拜伦会戳戳自己腰部的一团团肉，问母亲为何詹姆斯没有这些肉。母亲说詹姆斯也是有的，确定无疑。不过拜伦知道母亲只是安慰自己，他的身形胖得经常崩落扣子，崩裂衣缝。父亲对此直言不讳，拜伦太懒惰，体重超标。而母亲则说这只是婴儿肥，跟体重超标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谈论拜伦的肥胖问题时并没有回避他，而且语气有点怪怪的。在事故发生后的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变得虚无，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伤。他坐着等待母亲明白过来，或许会做些什么，等待他尖叫或钻出汽车，只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他坐着等待那个小女孩尖叫，或者是从马路上爬起来，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红色自行车下。然后突然之间，一切又开始运转了。母亲扭头向右撇去，调整了一下反光镜。露西问为什么停车，只有那个小女孩依旧没有动弹。拜伦的母亲启动引擎，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恰好放在她的父亲教她放的地方。他倒了一下车，让车子保持直行位置，然后将变速杆拉到一档。他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就这样驾车离开了，将小女孩留在刚被他们撞倒的地方。然后他意识到，这是因为母亲根本不知道出了事故，他没有看到车子撞到小女孩。他的心脏跳得如此剧烈，震得他喉咙都痛了。他大叫，快走，快，快。作为回应，他母亲咬紧嘴唇，表明自己正全神贯注，然后把一只脚压到加速器上。他继续调整反光镜的角度，向左拉一点点，向右拉一点点。赶紧，他大叫，他们必须在被人看到之前逃离。他们沿着路平稳地驶去，拜伦不断地左右扭动，伸长脖子朝后车窗外看。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雾气就会散去。他们拐上干道，经过那家新开张的汉堡牛排三明治店。迪戈比路的孩子们像影子一样在公共汽车站排队，经过了杂货铺、肉铺、唱片店，继续向前。穿着制服的百货商店店员们正在擦橱窗玻璃，打开条纹遮雨棚。一个戴着大礼帽的看门人在酒店外抽烟，一辆送货车载着鲜花抵达酒店。只有拜伦紧紧抓住座椅坐在车上，等着什么人跑出来叫他们停车。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戴安娜把车停在那条树木成行的街道上，接送孩子的妈妈们一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她从行李箱里取出书包，她帮着孩子们从车里钻出来，又把汽车锁好。露西溜到前面，其他妈妈向他们招手问候，聊起周末的事情。拜伦走在戴安娜的身边，以为自己会双膝发软，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装满水的玻璃杯，如果匆匆忙忙或突然停下脚步，水就会泼溅出来。他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仍然在上学，无法理解为何这一切都一如往常。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只是它已不复平常。时间已经破碎，一切
都变得不一样了。

需要找到詹姆斯，他需要赶紧找到詹姆斯，詹姆斯能够以他难以企及的方式理解事情。知道时间会多出两秒之后，拜伦终日活在不安里，总担心一场车祸降临在母亲身上。谁也不曾料到，一次对于闰秒的执念会让平静的生活骤然破碎，藏在迷雾中的秘密就此慢慢地浮出水面。11岁的拜伦因为两秒钟的执念，目睹了一场母亲未曾察觉的车祸，此后勒索、抑郁、投水、自杀，一切土崩瓦解。在16岁那年，他把名字改成了吉姆，住进了贝什利山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改名字从来不是拜伦的计划，他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他以为一旦你拥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你的身份，你无法摆脱。他得到这个新名字，就跟戴安娜之死，他来到贝什利山或云彩飘过沼泽地一样，就那么发生了。真实的戴安娜，真实的拜伦，都完完全全被扔到了时间之外，所以他们的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但所幸故事还没有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夜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签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垒秋乔伊斯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少年拜伦徘徊在惴惴不安的预感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阴霾困住。而在故事的另外一条时间长河里，藏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吉姆。他带着一身无法释怀的创伤走进了疗养院，带着刻板的仪式感艰难生活，独自蜷缩在小小的营车之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怯懦孤僻的中年人就是被伤痛困住半生的拜伦。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拜伦或者是吉姆的人生。

吉姆住在一辆露营车里，就在那个新住宅区边上。每天早上，他步行穿过沼泽，晚上又步行回来。他在一家重新装修过的超市咖啡馆工作，那里有 WiFi， 还有一个给手机充电的装置。但这些对吉姆都没有用。六个月前，他刚开始在这上班，在热饮区工作。不过，在为顾客送上几杯加有一圈覆盆子酱并撒上调味粉末的卡布奇诺之后，他就被派去擦桌子了。如果搞砸这份工作，他将一无所有，甚至连背时立山也没有了。黑暗的天空像用梳子梳过，漂浮着一缕缕银发般的云丝，空气寒冷像刀子削过他的皮肤。在他脚下，地面已结冰上冻，硬邦邦的。他的靴子碾过易碎的草茬，他已经能够分辨出克兰汉村的霓虹彩灯，而在后面的远处，车灯的光柱穿过沼泽，红色和银色的小小灯光镶嵌在黑暗里，构成一串移动的项链。

在他快20岁时，他就在这里被人发现，只穿着内裤和鞋子。他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树木，一连几天都睡在野外。他当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你好，吉姆，又见面了。那名医生说，仿佛他俩是老朋友，仿佛吉姆和他一样，衣着整齐，打着领带，穿着套装。你好，医生，又见面了。吉姆也说道，为的是表明自己并不是麻烦。医生给他开了电休克疗法，这会导致口吃，后来他的手指还变得刺痛，到现在他还能感觉到。痛苦就是那样，吉姆知道，当时在他的脑海里，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还没有乱成一团，他已经变成别的东西，不单单是伤害，而且是更复杂的东西，与40多年前的事情有关，与他失去的一切有关。他顺着这条路来到那片住宅区，路边有个牌子，欢迎访客来到克兰汉村，提醒他们谨慎驾车。最近这个牌子连同公交车站棚、孩子们的秋千一起遭到破坏，如今只剩下欢迎来到几个字。幸好像克兰汉这种地方，人们只有在卫星导航系统出错时才会来。吉姆擦了擦牌子，看他受这般屈辱而感到遗憾，而牌子上原来那个字母 N 永远失去了。这些崭新的住宅就像牙齿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每所房子前面都有一个花园，比一个停车位大不了多少，还有一个塑料的窗台花箱，里面什么都没种。周末的时候，很多居民给自家的排水管挂上一串串圣诞彩灯，吉姆会停下来欣赏。他特别喜欢那些像闪烁的冰柱一样的彩灯。有一户人家的屋顶上竖着一个充气的圣诞老人，似乎正在拆除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或许他并不是你盼望的那种从烟囱里溜进来送礼物的人。吉姆经过那片被居民们称为绿地的泥泞广场和中间那条用栅栏围起来的沟渠，他捡起一些空啤酒罐扔进垃圾桶。走进那条死胡同，他看了看那所出租给留学生的房子，以及那所每天都有个老人坐在窗户边的房子。他经过那道竖着猎犬凶猛牌子的大门，还有那个总晾着衣服的花园。没人朝外面张望，否则他就会挥手打招呼。前面他的露营车在月光下闪烁，就像牛奶一样苍白。两个小男孩骑着一辆自行车呼啸而过，兴奋地尖叫着，一个坐在车座上，另一个颤巍巍地坐在车把手上。他大叫着提醒他们小心点儿，但他们根本没听到。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吉姆问自己。过去我们有2个人，风儿吹过，一言不发。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书中吉姆的故事的开端。吉姆的生活被一套精确到秒的仪式统治着，他不停地向他的门、床垫、水龙头问好，反复检查数字，用胶带封住露营车上的门缝。他怕伤害和自己亲近的人，于是50多岁仍孑然一身。作者在书中写，一些可怕的想法在他背后鼓噪，他能听见并感觉到他们，需要更多的仪式。他知道只有看到数字2和1时，一切才会平安无事。他得找到这些数字，立刻找到这些数字，否则一切都会变得更糟。吉姆的强迫症本质上是40年前那场创伤的延续，他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个麻烦，会导致事故。他曾经对心理医生说，我会导致事故，我

0: 就是异常。他游荡在城市的边缘，极力隐藏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与心思，孤独时刻侵蚀着他。但所幸命运在吉姆50多岁的时候送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咖啡店的老板米德先生，他并没有因为吉姆的怪异而嫌弃他，反而夸赞了他，给他增添了信心，这让吉姆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许还能做些什么。第二个人叫艾琳，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穿着绿色的外套，笑容光芒四射。他是咖啡馆新来的厨师，嗓门大，爱说俏皮话，跟吉姆完全不同。可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人，闯进了吉姆封闭的世界。书里有一段描写格外的动人。吉姆小心翼翼地透过黑暗瞥了一眼其他东西，隐蔽的小推车、公交车站、取款机，吉姆审视着他们，仿佛发现他们非常有趣，简直让他无暇顾及别的一切。而在他研究这些非常有趣但没有生命的物体时，他真正看到的其实是艾琳，他的模样被烙在他的视野中，他眼中只有艾琳，他的绿色外套、火焰般的头发、光芒四射的微笑，仿佛艾琳在对他说话。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吉姆和艾琳的故事节选。吉姆和艾琳约好在镇上见面，去酒吧之前，他紧张地在一元店买了一瓶香汗剂和一盒巧克力。他学着同事的样子，掀起衬衣喷洒香汗剂，然后在大街上来回踱步时，他一下子撞到了艾琳怀里。哇，艾琳惊呼着，我买了山之气息，以为你会喜欢的，于是我就试了试，现在闻起来就像个该死的厕所清洁工。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吉姆几乎无法呼吸了，不知道那是他的香汗剂还是艾琳的香水味，或者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更难闻的味道。艾琳尴尬地问，那么你还想喝一杯吗？是的，还想，他尴尬地回答。他们在酒吧聊了很多事情，吉姆聊园艺，聊咖啡店的趣事，艾琳告诉他他喜欢霜不喜欢雪。从现在开始，吉姆也开始喜欢霜。几个小时后，当他们用胶带贴住露营车的门时，他脑子里满是艾琳的模样。后来艾琳向他敞开了自己的过去。艾琳的父亲是70年代的军人，母亲是个交际花，在他13岁时便分手了。过去几年他四处漂泊，去过的总不是好的地方。我这辈子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做个体面的人，这才重要。艾琳，不管你是否真的丢失了什么，我都愿意花一生的

样才算正常？吉姆，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有时我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一点，有时这又像追赶一辆已经顺着大街开到半路上的公共汽车。对你来说还不算太晚，你才不过50多岁，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读到一个不同的结局。沼泽里下起了蒙蒙细雨，甚至在黑暗中，他也意识到了春天的第一丝踪迹。卷曲的叶片从泥土里钻了出来，那么新鲜，就像草叶一样薄。他发现了一颗完美的黄色白曲菜，以及几小片将会长成欧芹和荨麻的叶子。在城里，他已经看见樱花、苍白的柔荑花絮，以及像面包屑那么大的新蕾了。大地将再次焕然一新。吉姆想起了詹姆斯和戴安娜，他想起了妹妹露西，他们俩已经不再见面。他想起了父亲，他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所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贴胶带，翻来覆去的检查，说你好，但这些毫无作用。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清楚地让他喘不过气了。让他感到如许痛楚，他永远无法获得安全。不管他把那套仪式举行了多少遍，他都无法保护自己，因为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瞥一眼手表，看到他被加上两秒的那一天就已经发生。在他的母亲到池塘散步并融到雨中的那天就已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并非尚未到来，他已经降临。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一直跟着他。要理解这一切未免有点困难。他静静地站着，短促呼吸着，仿佛有人在体内捶打着他。他不知道自己会怎样走回咖啡馆，怎样恢复旧日的生活。往昔和当下之间的裂隙已经如此巨大，就像孤立无援地站在一方冰块上，看着构成自己生活的其他碎片飘在周围的水上，却无法将它们拼合起来。有时接受我们犯下的错误，比花费精力和想象力来修补它们会更轻松一些。他看见母亲把手表扔进池塘，他想起从那以后到来又离去的那些岁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他们的度量毫无意义。詹姆斯说的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让无数事情全部到位。四十多年已经过去，但他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漫长时光并未将两个朋友分开。詹姆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有太太和一份抵押房产。正如拜伦曾经做过多份工作，他从未结婚，没有房子，但他们也都一直抱着希望，希望这一刻将在某一天降临。他们一直在等待，他留着詹姆斯的幸运甲虫，詹姆斯也留着那张联合利华的茶卡。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星星仿佛长出了尖刺，刺破了天空。他抽泣着，抽泣得那么厉害，像个孩子一样，为了那些损失、苦难与痛苦，为了被浪费的光阴，那些错误的转折和那些错误，为了他的朋友，为了宽恕。随着一阵扇动翅膀的嘈杂声音，一群鸟飞入天空，就像黑色的丝带一样纠缠伸展。他步行穿过沼泽，走进越来越深的夜色。艾伦

风在叫他，草在叫他，大地在叫他。有时他也想说，我是拜伦，拜伦赫明斯。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尾声部分的片段。当我们读到吉姆和詹姆斯时隔40年在小咖啡馆重逢并紧紧相拥时，也许很多人都落下了泪，前面阅读时的压抑也一扫而光。书中写出了这样的救赎，失去了母亲之后，这个世上詹姆斯是唯一能解救拜伦的人，因为有爱，有理解，有接纳，因为只有这个好朋友才能让吉姆找回40年前的拜伦。詹姆斯为当年的袖手旁观道歉，拜伦，我很抱歉，我一辈子都悔恨不已，要是我从未跟你说起那2秒该多好。只有做回了自己，接纳了自己，才能去爱别人并接纳别人的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吉姆拒绝了艾琳的爱，而见到了詹姆斯之后终于能和艾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书中写道，詹姆斯说得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如无数事情全部到位。重逢之后，吉姆终于说出了那句埋藏了40年的话，我犯了错误，我们两个人很多年前，我和我一个朋友发生了一件事情，可怕的事情，那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再是两个人，我是拜伦赫明斯，拜伦和吉姆不再是割裂的两个人，已经融为一体，生活将继续，我不再害怕面对失去的岁月，犯下的错误。故事的最后，吉姆在工作中得到老板米德的认可，增添了信心，艾琳对他的爱让他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渴望友谊，渴望爱情，努力在爱中弥补伤害，也终于获得了力量，像个英雄一样从黑暗中走入光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恍惚间你忘了时间，可是时间从来不曾忘记你。等你惊觉时间，可能会和拜伦一样，从少年到了老年。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小说跨越两个时空，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它的意义除了鼓励我们拥有不放弃生活的勇气之外，还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因为忙碌忘了时间，忘了爱，不要等到没有时间才想到去爱。时光不能倒回，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份爱在等待着你，哪怕等上一辈子，它一定会在那里。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大事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而我们需要用一辈子，漫长的一辈子，来接受事物的不和谐性，接受无关紧要的一刻会与至关重要的一刻比肩而立，并成为同一件事情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时间教会我们的最后一刻。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
3: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0: 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6: 大家好，我是张杰。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最近这伏天，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脾气好像变差了？路上堵个车就心烦，家里一点小事儿就拌嘴，明明不是多大的事儿，这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5: 这可太有共鸣了。老话说呀，暑热心浮，天一热人就容易心浮气躁，一点就着。咱们平时生气了常说一句话，气得我都快吐血了。你说这话呀，它到底是夸张还是真有其事呢？
6: 我呀一直以为它就是个形容呗，人还真能被气死。可是翻了史书以后才发现，还真不是吓唬人。从史记到新唐书，明明白白记载了好几位名臣大将最后落了个呕血而死的结局。
5: 这是气量太小还是憋屈太深呢？是情绪真能夺命，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暑热天，聊聊历史上那些被生气改写的人生，也给大伙儿提个醒：消暑先消气，养生先养心。
6: 咱们中国人常说人有七情六欲，这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之常情，可一旦过了头就成了伤身的利器。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闯祸的就是怒。
5: 没错，尤其是三伏天，暑气熏蒸，人本身就处于阳盛于外的状态。用中医的话说，夏气通于心，天越热心神越容易躁动，情绪的阈值就越低。本来能忍的事儿，天热的时候可能就忍不了，本来能好好说的话，一烦躁就呛了起来。
6: 原来如此，所以气到吐血不只是文学夸张，在医学上它也是有道理的。
5: 对，也正因为如此啊，中国古代历史里记载的呕血而死不完全是文学笔法，很多是符合病理逻辑的。那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历史上被明确记载气死的名人都有谁呢？
6: 我猜很多人会想到周瑜，毕竟诸葛亮三气周瑜嘛。可那是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正史上周瑜是病逝的。
5: 没错，真正有明确呕血而死记载的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丞相申屠嘉。
6: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被气到吐血身亡， 这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5: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在讲申屠家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读一首小诗，也是古人消暑养心的心得。暑天燥热，不如学学古人的从容。
4: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0: 消暑，唐·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1: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说白了呀，就是心静自然凉。可是道理都懂，真遇上事儿，能沉得住气的又有几人？就连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也难免栽在一个气字上。
2: 下面咱们就来说说申屠家。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不太熟，但他的履历拿出来，绝对是西汉初年的活化石级人物。
1: 怎么个活化石法？
2: 《史记》写得明白，秦末的时候，申屠家就是一名能拉强弓硬弩的武士，跟着刘邦打天下，击项羽，平秦布，实打实的开国军功。之后他历经汉高祖、汉惠帝、汉后、汉文帝、汉景帝五主，从一个小队长一路做到御史大夫，最后在汉文帝时期官拜丞相，封固安侯。
1: 五朝元老啊，那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场面没经历过，怎么会被气到吐血呢？
2: 问题就出在新皇帝和新宠臣的身上。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刘启即位，新皇上位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人，他最赏识的就是当太子时跟着他的家令晁错。
1: 晁错我知道，就是后来主张削藩引发七国之乱的那位。
2: 没错，晁错号称智囊，能言善辩，景帝一登基就把他提拔为内史，掌管京城民政，而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各种法令说改就改，权势一下盖过了满朝文武。
1: 这就和老丞相申屠家撞上了，一边是五朝元老恪守礼法的旧臣，一边是少年得志锐意改革的新贵，这矛盾肯定少不了。
2: 何止是矛盾呢？申屠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说他为人清廉正直，在家里连私人拜访都不接待，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派人物。他看着晁错借着皇帝宠幸动辄变更祖宗法度，心里本来就不痛快。
1: 那真正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2: 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凿墙。晁错

0: 在内史府大门朝东开，他觉得上下班绕路不方便，干脆就在南边开了个新门。可这一开不要紧，直接把太上皇庙的外围围墙给凿穿了。
1: 太上皇庙就是刘邦父亲的庙，那可是宗庙，擅动宗庙围墙，这在古代可是大罪。
0: 没错，在礼法森严的汉代，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擅动庙园是可以治死罪的。申屠嘉抓住这个把柄，准备第二天上朝就奏请皇帝诛杀晁错。
1: 按说证据确凿，又是丞相亲自弹劾，晁错这次凶多吉少了吧？
0: 可谁成想消息走漏了，晁错当天晚上就知道了，吓得连夜进宫，跑到景帝面前认错求饶，把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
1: 景帝什么反应？护着他了？
0: 何止是护着，第二天上朝，申屠嘉一本正经地递上奏折，要求严惩晁错擅凿庙园之罪。结果景帝轻飘飘一句话就给挡回去了，他说晁错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是庙外空地的围墙，不算擅动宗庙，而且啊，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他没罪。
1: 这也太护着晁错了吧，等于当众打丞相的脸呀。
0: 可不是吗，满朝文武都看着呢，准备了半天的弹劾被皇帝一句话就化为乌有。下朝之后，申屠嘉回到府里，越想越气，越想越悔。
1: 他悔什么呀？
0: 他对自己的长史说，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我真后悔啊，当初就该先把晁错斩了再奏报皇上，结果反倒被这小子给耍了。史记记载，智涉因呕血而死，回到家一口血吐出来人就没了。
1: 哎，这个听着也太可惜了，一位开国功臣五朝元老就因为一次朝堂失利把命给气没了。可能有人会说，这丞相气量也太小了吧。
0: 哎，我倒不是这么看啊，申屠嘉气的真的是晁错这个人吗？其实并不全是，他气的呀是礼法被践踏，是相权被皇权挤压，是自己作为丞相连维护朝廷法度都做不到。他是开国老臣啊，一生信奉的就是规矩秩序法度，可景帝为了宠臣一句话就把规矩破了，这对他的信念来说那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1: 说白了，他不是气自己输了，是气这个世道的规矩变了，可是代价也太大，用自己的命去换值得吗？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了。很多时候啊，压垮人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是事情背后的那份憋屈，那份不甘，那份无力回天的愤懑。情绪这个东西你攥得越紧伤自己越深，尤其是暑天里本来气血就旺，再憋着一口气真的容易出问题。
1: 是啊，申屠嘉的故事还只是个开始，在西汉的朝堂上还有一位名将最后也栽在了一个气字上，咱们继续往下听。

0: 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0: 下面要说到的栽在了一个弃字上的人就是周亚夫。周亚夫可是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他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真正的将门之后。
1: 他最有名的就是细柳营的故事。汉文帝去慰劳军队，别的军营都开门迎接，唯独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容严整，没有将军命令谁都不让进，连皇帝都得按规矩来。
0: 没错，汉文帝当时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到了汉。

0: 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天下震动，又是周亚夫临危受命，以太尉身份领兵，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救了大汉江山。可以说没有周亚夫，汉景帝的皇位能不能坐稳都不好说。
1: 这么大的功臣怎么会落到气死的地步呢？
0: 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啊，从来都是功臣的魔咒。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先是当太尉，后来又升为丞相。一开始景帝对他非常倚重，可慢慢的群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1: 都因为什么事儿产生分歧了呢？
0: 几件大事，第一件废太子，景帝想废掉立太子刘荣，周亚夫坚决反对，争了好几次没用，反而让景帝开始疏远他。第二件，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景帝想封，周亚夫说高祖有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王信没功劳不能封，一句话把景帝怼回去了。
1: 这也太刚了，当着皇帝的面一点台阶都不给啊。
0: 周亚夫就是这种性格呀，刚正，认死理儿，讲原则，眼里只有法度没有人情。可官场不是军营啊，皇帝也不是士兵，你一次次驳皇帝的面子，再大的功劳也难免心生嫌隙。
1: 那真正闹大的是哪件事儿呢？
0: 有一次景帝在宫中设宴，周亚夫来吃饭，桌上摆了一大块完整的肉，既没有切开也没有放筷子。
1: 这是故意的？
0: 就是故意试探。周亚夫一看这怎么吃啊，脸上立刻就不高兴了，转头就叫管宴席的官员去拿筷子。这时候景帝看着他笑着说了一句，怎么这还不够满足你吗？
1: 这话呀听着客气，其实话里有话，潜台词就是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啊你不能自己要。
0: 周亚夫多聪明的人呢，一听就明白了，他赶紧摘下帽子跪地谢罪。景帝说起来吧，结果周亚夫起身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快步走了。
1: 就这么走了？这也太不给皇帝面子了。
0: 景帝坐在位子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说了一句非常要命的话，此泱泱者非少主臣也。这个桀骜不驯满腹牢骚的人，将来肯定辅佐不了年轻的太子。
1: 原来皇帝担心自己死后太子镇不住他，那肯定就要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隐患除掉了。
0: 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周亚夫的儿子孝顺，想着父亲年纪大了，就提前准备后事，偷偷买了500副盔甲盾牌，打算将来陪葬用。可这东西啊是皇家管制物品，不许私人买卖，结果因为拖欠工钱被工人告发了，说周家私买违禁品要谋反，案子交到廷尉手里。廷尉自然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审讯周亚夫的时候直接就问，君侯您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都是脏器，怎么会造反？你猜廷尉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他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就算你活着的时候不想在地上造反，死了到地下也肯定要造反。
1: 这也太不讲理了，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啊。
0: 这就是摆明了要置你于死地呀。周亚夫是什么人呢？一代名将戎马一生，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他被抓的时候就想自杀，被夫人拦住了，到了廷尉狱里，面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彻底心寒了。
1: 然后他就绝食了？
0: 对，史记记载因不食5日呕血而死，整整5天一口饭不吃，在狱中悲愤交加，最终吐血而亡。
1: 哎，太憋屈了，立下了不世之功的名将，没有死在沙场上，反倒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死在了一场莫须有的冤案里。
0: 但你说他是气死的吗？是也不是，他气的是自己一生忠君报国，最后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他愤的是自己戎马半生，尊严被人踩在脚下。对他这种把气节看得比命重要的人来说，屈辱比死亡更加的难受。
1: 可是反过来想， 如果他能忍一时之气，或许还有昭雪的机会。
0: 但历史没有如果呀。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情绪是把刀，你握着刀刃跟人较劲，最后割伤的都是自己。尤其是三伏天，人本来就容易急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是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句话，别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啊，话糙理不糙啊。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忧愤而足的例子远不止申屠家和周亚夫两个人，初唐名将薛万钧也是一个典型。
1: 薛万钧就是那个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大将军。
0: 对，旧唐书里记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游览芙蓉园，命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负责警卫清场，结果当天宫院里闲杂人员没有清理干净，薛万钧因此获罪，被关进了大牢。可薛万钧是什么人呢？沙场名将，他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兢兢业业一辈子，心里越想越憋屈，愤愤不平，最后竟死在了狱中。
1: 哎呀，这也太可惜了。唐太宗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0: 唐太宗听说之后非常震惊，也很惋惜，下令让他陪葬昭陵，算是给了极高的哀荣。后来有一次宴会上，太宗赏赐群臣，一不留神把薛万钧的弟弟薛万彻喊成了万钧，说完他自己也愣住了，怅然说，万钧是我的老功臣，我忽然喊出他的名字，难道是死者有知也想要这份赏赐吗？
1: 听着还有点伤感，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恩宠也换不回一条命啊。
0: 还有咱们更熟悉的南宋名将韩世忠，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后，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只有韩世忠当面去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 这句话太有名了，可他自己最后也没能改变什么。
0: 没错，当时宋高宗一心求和，早就解除了韩世忠的兵权，让他回家养老，看着忠良被害，国土沦丧，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韩世忠晚年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兵事，整日纵游西湖，最终忧愤而死。
1: 说他是被气死的其实不准确，更多的是常年累月的忧愤一点一点地拖垮了身体。
0: 对，中医讲啊，怒伤肝，忧伤肺，情绪对身体的伤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生气可能只是胸闷头晕，可常年累月的憋闷愤懑想不开，就会慢慢掏空人的身体。尤其是暑天，气候本身就加重了身体的负担，情绪再一波动就很容易出问题。
1: 现在医学上也有一个说法叫情绪中暑，就是说在高温天气里人更容易出现情绪烦躁、易怒、记忆力下降等情况。看来啊，古人的智慧和现代医学是相通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历史故事，不是为了看热闹，也不是为了评估古人气量大小，而是想借古喻今，给正处在暑热中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
1: 具体来说，暑天养心我们该做什么呢？
0: 首先承认暑天情绪差是正常的，不用苛责自己，天热心浮是自然规律，遇事先深呼吸，慢三秒再说话，再做决定。很多架吵起来就是因为那一秒没忍住。
1: 没错，冲动是魔鬼啊。
0: 其次

0: 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申屠家弃晁错，投机钻营。周亚夫弃皇帝刻薄寡恩，薛万钧弃自己遭遇不公，可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很多事你越较劲，他越折磨你，你看淡了，他也就伤不到你了。
1: 道理都懂，可真遇上事儿很难不生气啊。
0: 所以第三点就是学会疏解，别憋着。生气了别自己闷在心里钻牛角尖，出去走一走，吹吹风，跟家人朋友聊一聊，或者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转移注意力。就像诗里写的，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把心里的杂念倒出去，清风自然就进来了。
1: 说到底，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天气我们管不了，别人呢我们也管不了，唯一能管的就是自己的这颗心。
0: 非常对，三伏天暑热难熬，但真正难熬的往往不是天气，是心里的火气，消了火气自然就觉出清凉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下半段我们还会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的故事以及暑天养生的更多小窍门。
0: 炎炎夏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少动气多静心，顺顺利利度过三伏天。我是小昭。
1: 我是张杰。
0: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我们聊了几位因愤懑郁结最终呕血而亡的名臣将相，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会感慨，原来气大伤身真不是一句玩笑话，这历史上真有人因为情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没错，不过要把气死人的桥段写到极致，写到家喻户晓，还得是咱们最熟悉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堪称气到吐血的重灾区。三气终于骂死王朗，这些段子流传了几百年，至今还在网络上被反复演绎。
3: 可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哪些是真有史实依据，哪些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呢？大热天里，我们又该怎么避免重蹈覆辙，不被情绪牵着走呢？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咱们就从演绎到正史，把情绪伤人这件事儿说清楚。要说小说《三国演义》里最有名的气死案例，肯定是三气周瑜。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小昭，你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小说里周瑜是怎么被一步步气到绝命的？
2: 演义里的周都督，那真是一步一个坎儿。赤壁之战刚打完，他领兵和曹仁争夺南郡，拼尽全力打跑了曹仁，自己还中了箭伤。结果转头就发现诸葛亮趁虚而入，轻轻松松占了南郡和襄阳，白忙活一场，这是一计。
3: 等于给别人做了嫁衣。
2: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周瑜又出主意，让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扣在东吴，消磨他的意志。结果诸葛亮三个锦囊妙计，直接让刘备带着夫人全身而退。周瑜带兵追赶，还中了埋伏，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二气。
3: 一次比一次打击大呀。
2: 到了第三回，周瑜想了个假途灭国的计策，假装要带兵去打西川，路过荆州的时候趁机夺城，结果又被诸葛亮识破。刘备军队四面围堵，还写信挖苦他。这一下周瑜箭疮彻底崩裂，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年仅36岁。
3: 这一波接一波的挫折，换谁也顶不住。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历史上的周瑜真的是这样心胸狭窄，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吗？
2: 这还真得好好的给周瑜澄清一下了。《三国志》里对周瑜的评价，恰恰是心胸开阔，气量宏大。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着孙坚打天下，资历比周瑜老得多，一开始不服周瑜，处处给他难堪，周瑜始终以礼相待，从不计较。到最后程普自己都服了，逢人就说与周公锦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打交道就像喝醇厚的美酒，不知不觉就被他折服了。
3: 能让心高气傲的老将军说出这种话，可见周瑜的人格魅力有多强，根本不可能是小肚鸡肠的人。
2: 没错，历史上周瑜是病逝的。建安15年，他到京口见孙权，商议攻取西川的计划，返程途中染病去世。当时诸葛亮正在湖南整顿赋税，筹措军粮，两人相隔千里。
3: 合着三气周瑜完全是文学创作，
2: 也不能说全无影子。历史上的周瑜确实是英年早逝， 也确实在攻打南郡时中过流矢，伤势很重。罗贯中啊，抓住了这些细节，把诸葛亮塑造成周瑜的命中对手，用一次次挫败强化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为了衬托诸葛亮多智近乎妖的形象，委屈了周都督了。
3: 不过呀，这个故事能流传这么广，也说明大家从心底里认同，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接连的情绪打击。
2: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因为电视剧《三国演义》更出圈的角色王朗。这几年啊，网络视频带火了诸葛骂死王朗的名场面，皓首匹夫、苍髯老贼都成了网络热词。
4: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5: 你诸葛村夫，你敢？
4: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
6: 以继为铲鱼之臣，
4: 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君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5: 我
4: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身有。

0: 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你
2: 王思聪，
3: 这个场面确实是张力十足。一个76岁的老将，两军阵前被一顿痛骂，直接坠马而亡，冲击力太强了。
4: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的那段骂词非常的有层次。他先抬举王莽是汉朝大佬元臣，转头就反讽：“你既然是汉室旧臣，本该匡君辅国、安汉兴刘，怎么反倒助逆？”

0: 聊了这么多历史和文学，咱们呀也该说说科学了。生气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伤到身体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1: 咱们先从老祖宗的智慧说起。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七情治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体对外界的正常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但如果长期处于某种情绪里，或者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刺激，超过了身体能够调节的范围，就会出问题。
0: 具体是怎么个治病法呢？
1: 《黄帝内经》里总结得非常经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过度都会打乱体内的气机运行。咱们常说的气上头了，就是怒则气上，一发怒肝气上逆，血跟着气往头上冲，所以会脸红脖子粗，头晕头疼，严重的就会呕血晕厥，甚至诱发中风。
0: 这么一想，暑天一静心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忠告啊。现在正是一年最热的伏天儿，大家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工作生活里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调节才能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呢？
1: 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结合古人的教训和现代的方法，给大家总结几点。第一点，先接纳，暑天脾气差不是你修养不好。很多人天热的时候烦躁，发完脾气又后悔，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其实完全没必要。医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中暑，也叫夏季情感障碍。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小时，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会明显下降，易怒、烦躁、注意力下降都是正常反应。
0: 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反而不容易钻牛角尖。
1: 没错，这是气候对人的影响，不是你的错。先认可这个事实，不跟自己较劲，情绪反而先稳了一半。第二点，慢3秒。火气上来的时候先别说话，别决定，绝大多数冲突和后悔都发生在情绪上头的那一瞬间。感觉火气往上涌的时候，先停3秒，深呼吸3次，再开口说话，再做决定。就这短短3秒钟，就能让冲动冷静下来，让理性大脑重新接管局面。
0: 可有些事儿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憋在心里更难受啊。
1: 这就是第三点了，情绪要输不要堵，别自己闷着，生气了委屈了，别一个人关在屋里反复想，越想越气，越想越钻牛角尖儿。出去走一走，吹吹风，或者跟家人朋友聊一聊，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情绪就散了一大半。哪怕去跑2圈，出一身汗，也比憋着强。古人说避暑要隐伏，是让你安心静养，不是让你闭门生气。
0: 除了情绪调节，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上忙的呢？
1: 第四点，起居饮食跟着季节走，身体舒服了，情绪自然稳。暑天别熬夜，熬夜最伤肝，肝火一旺，脾气自然就差。饮食上清淡一点，多吃点应季的瓜果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身体里没那么燥热，心里也就没那么容易起火。
0: 说到底啊，身心是一体的，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好情绪。
1: 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想开点儿。咱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申屠家气皇帝偏袒宠臣，周亚夫气皇帝不信任自己，他们气的说到底都是外界的事儿，可最后买单的是自己的身体。
0: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1: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跟他较劲。

0: 他就折磨你，你把他看清了，他就伤不到你。就像三伏天的暑热，你越觉得热越烦躁，就越觉得难熬。你静下心来喝杯茶，扇扇风，反而觉得也没有那么难挨。
1: 消暑先消暑气，养生先养心气。
0: 非常对，归根结底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情绪从来不是小事儿，养心也不是空话，尤其是在这炎炎夏日，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凡事不生气，心宽不惹气，受挫不泄气，都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盛夏。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人何丽说，仅靠出汗无法实现健康体重的管理，三伏天下尤其要注意做到营养均衡。
1: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个套牌的案件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蚌埠市啊，是在水游城地下停车场。有辆宝马车套牌，然后呢被车主发现了啊，这个就是李鬼被李逵发现了，然后呢向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而且呢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交通管理部门就查实了。根据当事人的说法，他为什么会套牌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想逃避停车费啊。他可能看到在地下停车库有一辆车都是宝马，而且车型都是相同，怎么办呢？他是从网上买了一个假号牌，他每一次呢都是在进车库的时候呢把这个号牌安上，但是呢百密一疏啊，总有疏漏的时候，他可能忘记把号牌拆下来了，从这个地库出来的时候忘记把这个号牌呢拆下来了，直接上路行驶，很快呢就被交警给查实了。昨天我们就说到了，说像这种情况有没有？有，但是不多。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叫夫妻号牌，就是我一家人共用一个号牌，这样的话呢，我在地下车库哪怕我是两辆车，哪怕我是三辆车，但是呢我只需要交一个停车位的钱。因为呢现在地下停车库呢按照这个是有一个文件啊，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了，要求地下停车库必须按照住宅，就是在建设的初期必须要按照住宅就是1:1的比例来进行建设。所以呢目前很多新建小区的地下停车库，说实话利用率不是100%的，它不像一些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说实话确实停车难。现在呢在一些新的小区，很多地下停车库的利用率并没有达到100%，你别说是100%了，可能50%、60%都没有。所以呢家里我有两辆车也好，我有三辆车也好，只要呢我办同一个号牌，我都可以在地下停车库停，对不对？我进小区的时候，我下车库的时候，而且呢现在很多小区已经实现了人车分流，对不对？我又不需要进入到小区，我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地下停车库，我只要号牌一换，我一个号牌我停两辆车，我甚至停三辆车都没有问题。就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家住在是水岸花都啊，家住在水岸花都的一位业主，就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邻居就是这么干的，是一辆合肥号牌，而且呢，一个是别克车，一个是丰田车。 挂的是同样的一个号牌。然后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把这条信息就转给了我市交警部门。在昨天我们下节目的时候，交警部门呢就已经第一次给我们回复了信息，说呢经他们的这个调取监控进行比对，说呢其中的一辆别克车说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上路了。

0: 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上路了，所以呢查起来呢可能稍微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想查绝对不是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会说，他说你看我只是在小区使用了同一个号牌，我并没有驾驶车辆上路行驶，这也能算是我交通违法吗？大家可以查一下具体的法条，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其实就已经属于交通违法了，并不是说你驾驶伪造变造的机动车你不是驾驶伪造变造的车辆上路行驶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这一点呢很明确，只要你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伪造变造车辆的合格证、伪造变造车辆的这个强制险标志，只要是伪造变造，它就是属于交通违法，并非说你驾驶并且上路之后才能够确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或者说呢对于法律法规你不是那么的了解啊，说我只是在小区当中用，我下车库的时候呢我换一下，我这个上路之前呢我就把这个号牌呢我就把它取下来了，这样还能算是我是违法吗？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存在伪造变造就是属于交通违法，哪怕不上路也可以确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再一次广而告之一下，不是罚款罚5000，不仅仅是扣分扣12分，你还要进行行政拘留。所以呢那个为省了10块钱，现在我们蚌埠市地下停车库我觉得最贵不超过300吧，是不是有超过300的停车费啊，就一个月停车费。现在像我们蚌埠市呢一般自有车位的话呢也就是30到40块钱的管理费，像地下停车库呢我个人理解呢可能也就是200多，不到300这样的停车费。我说的是如果说没有自有车位的话啊，为了省这点钱真的不划算啊。哎，可能你老婆不会举报你，对不对？但你架不住物业如果举报你呢，你为了省停车费，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了。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即日起至20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

0: 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现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的，这是最新的由蚌埠市公安局交警交管支队啊发布的一条信息。从即日开始一直呢到今年的年底，将会呢开展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呢就包括了像进入到禁行区域，大家知道呢中环线以内就是禁行区，肯定不能走。同时呢还提到了像无证驾驶、没有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要涉及到没有号牌、涉及到无证驾驶的话，那涉及的不仅仅是暂扣车辆，那可能面临的还有其他的行政处罚，比如说行政拘留。为什么呢？如果认定你的电动三四轮车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畴，那么你的车必须要上牌，必须要买保险，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准驾车型，并且要悬挂号牌。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准驾车型的话，那等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大家知道无证驾驶机动车是怎么进行处罚的，那面临的就是行政拘留的问题。所以呢也有网友评论啊，像这种电动三四轮车在这个城市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不知道各位车友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些电动三四轮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周还有一个月
6: 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管理啊，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评论呢基本上是分为两边。第一个呢，就认为这种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呢，另外一方却说到，电动三四轮车确实解决了老年人的很多的出行的难题，包括像接送小孩，包括出去买菜，包括出去遛弯。那如果说电动三四轮车不给骑了，那作为老年朋友到底应该骑什么车，驾驶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呢这应该是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这个车到底能不能上路的问题。第二个，上路之后到底你有没有驾驶资格的问题。并不是说呢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它都不能上路，并不是说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它都是不合法的，两码事儿。如果说这你所购买的电动三四轮车符合机动车的这个标准的话，你完全呢是可以上牌并且考取相应的专家车型。你看这个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就认知是什么呢？电动三四轮车它不需要上牌，电动三四轮车它不需要驾驶证啊，不需要买保险，这是很多这个市民朋友的认知啊。说我只要买了车我就可以上路啊，我不知道这个商家在宣传的时候都是怎么去宣传，怎么去推销。

0: 都是怎样的这个说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啊，这个查这个三四轮车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蚌埠市当时画这个禁令，以蚌埠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名义发布的公告，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市民会去选择这样的一种车辆。可能我觉得和路查严不严啊，是不是有相应的执法，我觉得呢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在发表评论啊，这种车到底安全吗？会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呢？来，微信当中就有朋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
1: 早上在张公山路还看到一个三轮车和摩托车撞了，摩托车前面都撞碎完了，三轮车啥事没有。
0: 说的有点刚刚啊。
1: 在张公山路还看到一个三轮车和摩托车撞了，摩托车前面都撞碎完了，三轮车啥事没有。
0: 包括微信当中呢，宇哥也发了信息，他说呢，这样的车啊，事故也很多，转弯呢不往后看，路上呢随便开，还有闯红灯，为什么呢？就因为像这种车，它没有任何的交通这个违法的成本啊，我怎么开都可以啊，我怎么开都不会被处罚，我路都可以上了，你说我怎么开不行呢？好，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车的交通违法。我印象当中呢，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这两年这种三四轮车又开始多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包括在微信当中呢，叶先生也发了信息，他说呢，现在蚌埠市路面上呢又上了一批带空调的三轮车，又上了一批带空调的三轮车，因为像这个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对不对？不就是一个电机，对吧？一个电池，然后一个车壳，有什么技术含量呢？但是呢，像之前的三四轮车，可能相对来说呢还比较简单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不一样了，从有风扇到有空调啊，甚至呢有的车现在已经开始有流量了。你以为这个车还听广播吗？不听广播啊。你以为他听这个 CD 吗？不听 CD 啊。现在甚至有些电动三四轮车流量都有。它的确可以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问题，对，风打不着，雨淋不着，对吧？而且呢价格呢也不贵，不需要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你不像我买个机动车，其实像呢现在我们这个车驾管业务的放宽，其中就包括了像我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为什么呢？你看你现在哪怕是年满70周岁了，你依然是可以考取这个相应的机动车的准驾车型的，你依然可以驾驶机动车，现在放的已经是很宽了。包括孟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啊还稍微好一点，他就没见过哪个老头乐没出过交通事故的。其实这个老头乐啊和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啊基本上呢属于同一类，顶多等于是什么呢，就加了一个棚子啊。九山一位说，蚌埠火车站的出站口的三轮车能整治好吗？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包括何先生也说啊，火车站实在是太猖狂了，这边也是电动三四轮车，他这边不是电动三四轮车在这边违反禁令的问题了，因为你看既然划了禁区，你在禁区行驶等于就是违反禁令嘛。还涉及到什么呢？可能还涉及到非法载客的问题啊。我骄傲就说了，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都要管。你看蚌埠的电瓶车，他说你看哪个路口都能看到闯红灯的，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逆向行驶的。孟先生说啊，他说他们逆向行驶，你要说他还说你多管闲事，有的上来还就骂。我估计这位孟先生是遇到过这种现象啊，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来，这是微信当中啊、哦、

0: 九禅一卫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了，就在他驾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就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他就看到一辆电动三四轮车，这个明显的闯红灯嘛，对吧？他逆向过来了，闯红灯直接过来了，看也不看。我的天哪，这就你说的那个老头乐，对吧？而且你还得让着他，说实话，他不仅仅就是说自身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你像这种车，如果说闯红灯的话，你像机动车驾驶人，第一感觉下意识的你肯定要带刹车，下意识的你肯定要带方向，这对于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像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不仅仅害己，包括他的有些交通参与的行为他还害别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九潭一位在哪里，这是什么海吉星时代广场南，是在龙华路上啊，我看好像是一辆电动三四轮车，就是老头乐嘛，直接闯红灯就过来了。你说如果说有机动车正常行驶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打了方向，尤其对那些新手来说，方向打大了，对吧，刹车踩齐了，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这个老头乐就不见了，对吧？你想去追究他的责任，是吗？不是有那种不接触的交通事故吗？是啊，是有。但是呢，真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想去找他那就难了。然后呢，你只能是自认倒霉啊。好的，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和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故事啊。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小板栗姥姥就说了，他说你看我骑的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啊，我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来，我稍后艾特一下小板栗姥姥，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在买电动三四轮车的时候，您知道这种车能上路吗？还有就是您在路上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路面的执法呢？好，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即日起至2026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限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好的，说到电动3-4轮车啊，我看大家都在吐槽啊。向上人生路就说了，希望呢交通管理部门先到火车站出站口去看一看。每天是从早到晚都有电动3-4轮车在喊克拉克，本来呢路就不宽，严重影响正常的出行，堵车经常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火车站啊这边，它在出站之后啊，它只有一条车道。对吧，只有一条车道，如果要是停一个电动3-4轮车的话，或者有一两辆电动3-4轮车的话，机动车你要想通行的话，说实话的确很困难，你基本上只有等。如果说这边电动3-4轮车很多的话，严重影响这边的交通环境，当然也影响城市形象。老韩说，个人建议呢，应该针对电动车的逆行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搞一个专项整治。我建议就是抓拍，没有比抓拍更好的效果了。你看现在呢开始抓拍不戴头盔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路上戴头盔的驾驶人越来越多，就是不戴头盔的比例越来越少。因为我身边就有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被拍的，拍了一次他下一次肯定戴头盔，哪怕他行驶的距离比较近，不好看，说实话确实不好看，对吧？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呢被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抓拍了，确实不好看啊。小妹说，他说呢，早晨呢看到有一个骑电动车的敲着二郎腿还在刷视频，这个我也见过。我很不能理解啊，就是骑电动车第一个就是敲着二郎腿的，这个我不能理解。如果说前方遇到紧急情况，你这个时候紧急刹车，你怎么保持身体的平衡？包括他说的刷视频的，在路上我也经常看到。现在好多电动车啊，我说的是两轮电动车啊，它在那个车上呢装一个手机支架啊。你说外卖员装一个手机支架，他是那要抢单，他是要用导航，但是呢很多就是上班族下班族也装一个手机支架，干嘛呢？刷短剧的。我是不止一次看到，不仅仅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这个呢也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还有呢就是骑着电动车有敲了二郎腿的，还有把两条腿呢拖在地上的。我不知道你如果这个车技的话，你练好再上路呗。你两条腿拖在地上的话，那也很危险啊。这个我真的不太理解，就为什么骑电动车要敲个二郎腿？但凡你遇到一个紧急情况，你带一脚，你带个刹车，你怎么保持身体的平衡啊？有哪位朋友能够帮忙解读一下，这个骑电动车敲二郎腿？是几个意思？这个帅气吗？显示车技好吗？我不知道他的初衷或者是动因是什么。天空的星星说，建议交警部门呢搞一个电动车走快车道、闯红灯、逆行的整治活动。他说呢，这才是影响交通、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交通整治呢，就是一阵风，还是要加强日常的执法。但凡发现类似的交通违法行为，该管的就要管，该问的就要问。如果说呢，这只是运动式的执法的话，它就像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蔓延是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呢，抱着一个观望的心态。长时间的发现呢并没有执法行为之后呢，你说作为市民怎么去理解我们的管理？管了我这段时间不停不骑呗， 你不是说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年底吗？好，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年底，我白天我就不骑了，对不对？我一大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傍晚的时候，我照骑不误啊，不就是这样吗？那过了今年年底呢？好，整治结束了，那我该上路还上路呗。你看，这个天意海浪就说了，他说呢，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啊，每天都有电动三四轮车通行，桥的两端呢也有交警的岗亭，那为什么不进行管理呢？说实话，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日常管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管理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你说一个交警、两个交警想去把路上的电动三四轮车全部管好，真的有点难度。为什么呢？驾驶电动三四轮车的大多都是老年人，或者说老年人稍微居多一点。你说扣他车，你等于要他命；你说罚他款，他根本不答应，对不对？啊，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整治啊，我们节目呢也将会跟进一下。包括刚刚这个交警部门也提到，针对无证驾驶无牌上路，把车辆交于无证驾驶人员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啊，这个内容很多啊。无证驾驶这个性质就比较恶劣了，那是不是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鉴定，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电动三四轮车，他说我想上牌，上不了，这的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老韩就说了，他说有一次呢，就和逆行的电动车呢发生了碰撞，前挡泥板撞碎了。他说他当时都刹停了，眼看着两个未满十八岁的孩子骑了一辆车逆行过来，速度飞快，根本就刹不住。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3。我们今天说到的电动三四轮车呢，怎么去理解这种类型的车辆，也算是普及一下法律法规。像这样的车辆呢，主要包括像这个有些机动三轮车，包括呢像这个低速的电动三轮车，包括电动四轮车，无论你是有棚子的还是没棚子的，你有空调的还是没空调的，它都是属于这种没有被纳入到工信部目录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们说目录是什么呢？就是道路机动车这个产品公告，这是工信部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公告之后，你才能够去完成上牌的工作。所以呢，刚刚有一位叫小板栗姥姥就在说，他说你看我买了这个车，我也有机动车驾驶证了，我想问一下，准驾车型相符吗？你是 C1 还是 CR？ 你是 E 还是 F？ 对不对？你驾驶这种车辆，好，你有机动车驾驶证，他说那为什么不能上牌呢？我不知道当时你在买车的时候商家是怎么跟你说的，有没有保证说这种车辆肯定能上牌。如果说它没有纳入到工信部的产品公告的话，没有进入到目录的话，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依法完成登记上牌工作。没有办法完成登记和上牌工作的话，那也就是说你这种车辆在城市道路上

0: 也允许上城市道路。那除了这样的一些车辆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包括那种这个农用车能上路吗？不能上路，那是农用机械，包括像一些特种上设备，比如说压路机，比如说这个推土机，能上城市道路吗？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吧？所以城市道路上现在允许，就是我们国家允许上路的这个车辆类型，要不机动车，要不非机动车，要不处理车，基本上就这么三种类型。如果不是这三种类型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就没有路权。所以呢，这种车辆多地政府都把它纳入到了现行的管理的范围，它没有一刀切说你整个这个除了城市道路你所有道路你都不能上，不是，你国省道也能看得到，乡村道路县乡道路也能够看得到。所以呢，这个各地政府呢都是把它纳入到了一个现行的管理的范围，并没有说全部禁行。而且呢，部分地区它是分阶段进行管制的。为什么呢？像这种车辆普遍安全性能比较差，因为它不是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设计的，它可能并不能达到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设计，并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这个安装。像这种车辆呢，确实涉及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包括呢你没有办法去购买法定的保险，你像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之后呢，赔偿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说像这种车它本来开的就很慢，它本来这个就是车体就比较小，能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但是但凡发生交通事故，你别说这种车了，自行车都能撞死人。但是呢，像这种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作为车辆所有人不能够，或者说他没有赔偿的能力，那对于他人来说，对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说，你说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吗？或者说他不主动的承担赔偿的义务，你觉得这是一件对他人公平的事情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朋友给我发来一组数字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说2013到20，我估计是网上搜的一个数字吧。好，我们且不管它的来源是哪里啊，这个数据显示2013到2018年因为老头乐引发的交通事故全国达到了83万起，造成了 1.8 万人死亡，18.6 万人受伤。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半个路话，沿路
4: 听见陪。

0: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的，我看到微信当中的小板栗姥姥啊发来信息，他呢就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咳咳，他说你看平时我也不骑，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天气有些太热了，骑那个两轮的话呢没有防晒的，那骑三轮的话呢他最起码能够挡个太阳。他说他的车呢就没有办法上牌，他有机动车驾驶证啊。他是怎么买的这个车呢？他说他他认识一个卖电动三轮车的老板，说呢只要经过他店里都会劝他说换一个吧，换一个新的吧，现在新的又好又漂亮。他就说了他的担心，就是如果说我驾驶这个车我要被查了怎么办。老板怎么说呢？说你看哪里有人查啊，而且呢的确如此啊，你上路上去看的话，路上有电动三轮车啊，有电动四轮车啊，也有交警啊，你确实没有看到有人查。老板就劝他，他说你看我天天这个都有销售，一个月卖出去多少多少辆车，他说哪有人查啊，就是被这样劝的嘛。而且大家也会去做一个衡量，我买存在多大的风险，算的不是交通违法的风险，算的不是交通事故的风险，而是算我被查的风险和几率。那如果说长时间看到路上确实没人查，没人管，没人问，对不对，买似乎也成为了一件正常的事情。这是永新蛋糕发来的信息，他说这种车实在太多了，大多呢都是年纪大的人骑行，不走辅道，专走机动车道，特别呢是过红灯的时候呢慢悠悠的，导致这个机动车也过不去。还有呢就是变道不打灯，还变道打灯啊，他说任意变道，横冲直撞，他说到底算不算是机动车的行列呢？我刚刚说了，像这种车型，只要没有进入到工信部的目录的话，它就不属于机动车的管理范畴。我刚才也说了，目前在我们国家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只有非机动车、机动车和处理车，像这种车根本就没有路权。好，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再一次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将会针对电动三四轮车正式开始专项整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警方发布的消息。
1: 即日起至20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现行规定驶入纵宽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现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我相信呢，骑电动三四轮车的朋友呢，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苦衷啊。比如说，如果我不骑这种车，我怎么办啊？我是打车吗？我是挤公交车吗？等等等等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说了，这种车的确没有路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

0: 精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5点到7点，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群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舞台确实是被晴热高温天气牢牢掌控的。那这个

0: 昼夜闷热也是不停歇，预计八号前高温依旧是持续在线的状态。那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大家要需要防范这个局地的降水，防暑降温也是重中之重。那么九号起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风雨来袭，持续多日的高温酷暑将会迎来明显的缓解。
1: 哎呀，也该这个来一场雨了，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现身，
0: 就是看看能不能降降温啊之类的，对不对？那今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词啊，叫做新老人啊，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他和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长辈是不一样的，他们退休之后不会围着家务打转，而是选择旅游，爱刷手机，学拍照，学穿搭，点外卖，大胆的为自己花钱。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你的家里或身边，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呢？
1: 学他们讲的话，就我这辈子也就是活通透了，也想开了。我干啥呢？我天天累，我天天操心小孩，我的妈嘞，这个东西可搞了，那个东西可搞了。哎呦，我现在想开了，我大半辈子了，你看我都没怎么出去玩。这个退休之后，我就要好好出去玩玩。
0: 对，就想过一过，找回自己。
1: 嗯。
0: 所以今天开头应该放一个找自己才对。
1: 这个音乐可有点太激烈了。
0: 不不不，一定要激烈。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新老人都是有退休工资很高的那一种。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新老人他们的心态很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那与此同时就有一个问题，想当新老人，钱更重要还是心态更重要啊？
1: 嗯，
0: 对不对？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说一说关于你内心当中的想法。那当然了，你的家里或者是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呢？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
1: 任何时候呢，我们要考虑这个现实，钱重不重要？重要。
0: 对
1: 啊，各方面其实也都重要，
0: 可是与此同时快乐也很重要啊。
1: 是的，有时候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所以我们到底，
1: 怎么样权衡呢？
0: 就怎么会？如果你老了，吕彪，你老了，你会觉得这个你的快乐更重要，还是钱更重要啊？但我觉得，
1: 我觉得都重要。真的，我觉得都重要。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选择的话，我可能是对半。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就给我的感觉哈，你是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其实快乐也很重要的，占比也挺高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老了之后，有可能会把这个快乐放在钱的前面。
1: 那得我先要有一部分钱，
0: 有一定的存款。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存款真的很重要。
0: 嗯，
1: 哪怕就是你每个月存500块钱，
0: 嗯，
1: 一年下来6000，10年也6万。
0: 你别忘了，你还有退休工资哎。
1: 那你也得有一个存钱的习惯。
0: 对，
1: 钱哪精化呢？不精化呀。对不对？大家就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啊，你的家里或身边有这样一位新老人吗？
0: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其实长辈退休之后到底是应该潇洒的享受，还是应该多存点钱留后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也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现实的因素，对不对？就所以呀，希望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哎，我跟你讲啊，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最近啊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刷到一只小狗狗，真的是它是全世界正数第一不漂亮小狗，然后我还给吕彪看了，吕彪讲我的妈确实丑，
1: 长太丑。
0: 对，真的两个耳朵是那个黑色，其他全部都是白色的。
1: 但我感觉也是家里人给他打扮的。
0: 不是不是，他正儿八经长成那个样子，
1: 长成这个样子。
0: 对，然后
1: 我的天，
0: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边牧，对，但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0: 所以卖不出去。
1: 嗯，
0: 哎呀，他就一直在这个农场里面，已经九个月大了。但是最近，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网上传播的这个因素吧。
1: 我跟你讲，
0: 他被卖出去了。
1: 现在谁有这只狗，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这个
1: 卖的价格还不够，
0: 2400块钱把它买走了。
1: 我也可以买回来
0: 啊。这个小狗叫花花。
1: 嗯。
0: 但是你们知道吗？目前花花的爸爸妈妈状态低迷，
1: 嗯，
0: 主人呢也很难受，所以希望这个买家能够善待花花，能常回来看看。
1: 哎呀，这个讲他状态低迷，你天天讲他丑吗？他心里也难受呀。其实我跟你讲，之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了，这样，就我们台门口以前是有条狗的，然后那个狗呢是一个土狗，对，小土狗，
0: 嗯，
1: 然后呢，它。走路还有点内八、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整个那个肩膀那块骨头还有点宽
0: 啊，他很奇葩，
1: 腿也不长，他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呢就是之前他都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小狗就看上去还挺讨人喜爱的、
0: 哦、
1: 但是呢后来我不知道是谁，估计是保安，在头上画了一个王，用那个毛笔写的王，
0: 然后嘞他就不高兴了吗？
1: 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人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嘲笑的那种口吻嘛。
0: 哦，然后他感受到了。
1: 就不开心了。对，你要都是过来看看他，哎呦你看画了个老虎一样的。然后他看你的眼神就有点不待见你，就不高兴。
0: 嗯嗯。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不要觉得狗狗不懂，其实他真的懂，他内心当中他是有他心里一把秤的。
1: 对，他心里想你给我等着。我下辈子我投胎变成人，我跟你讲，我治你，我好好的治你。
0: 而且就是真的，就像依照我们人类的审美啊，
1: 嗯，
0: 可能会把他们打扮一下，你卡个卡子啊，扎个小辫子啊，然后穿上漂亮的花裙子啊，给他穿鞋子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狗狗不太喜欢，在狗狗的审美当中会觉得哇，啊奇葩，
1: 也、
0: 哦、好丑，
1: 也不一定。嗯，就是你把那个狗打扮得特别好看的时候，你看其他的那个小土狗就跟到后面来了。
0: 不，也有一些在狗狗的这个眼中，
1: 我的妈，你看他、哦、他多好看呐、啊！
0: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个电影嘛，就是开心鬼系列嘛，
1: 嗯，
0: 然后就看那个其中一部不是那个讲狗狗的嘛，然后到那个宠物店里面去，他就不开心，说哎，你看我们家狗狗为什么不开心啊？那些几个狗狗就开始了哇哇哇哇哇，内心 OS。哇，他怎么穿成这样？哎，丑死了，丑死了，不啦不啦之类的。所以啊，我真是觉得啊、哦，人类的眼光和狗狗的眼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而且每个时代大家的这个审美也不一样呀。
0: 对
1: 对,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吧。你看周扒皮留言说：“我老叔，我老沈，专门报的班，学的视频剪辑，无人机。哎、
1: 嗯，
0: 前段时间去龙湖公园给我表演旱地拔葱。”上升刷锅给我都惊到了。
1: 哎，你看看
0: 人家
1: 掌握新技能，
0: 哇真厉害，学视频剪辑无人机，这不是咱的领域吗？
1: 退休之后再创业，你看看找到新领域。
0: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这个关于学视频剪辑我怎么感觉我怎么感觉我妈妈好像
1: 也学过，
0: 哦也想学过呢
1: 啊，想学正常呀。
0: 但我真的觉得啊，还有人学无人机，你看看。
1: 对，还有很多很多退休之后，然后报老年大学，对吧？学朗诵，
0: 对，
1: 唱歌合唱嘛，然后乐器，
0: 啊、
1: 对，等等。
0: 对，我觉得其实，
1: 等你老了，你会报这样的班吗？
0: 看当时喜欢什么吧，喜欢什么可能就会报什么。
1: 你喜欢钱呢？学个金融去投资
0: 学个会计你看我们的听友大玉留言说，说到新老人我爸就是啊、
1: 嗯、
0: 没事儿就出去旅游去了，
1: 对吧？
0: 这挺好，我妈妈也是的，
1: 嗯，
0: 没事儿哎旅游去了。
1: 有朋友说享受，孙子孙女不带了，小孩不接了，小两口上班多忙呀。今天早上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他是第一人称是什么呢？是一个小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就想，哎，为什么姥姥给我妈妈做那么多事儿，都是因为我姥姥心疼我妈，对，我就中间讲了好多那个。

0: 感同身受啊，
1: 嗯，
0: 就是现在那个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就是他给这个年轻人带孩子，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孩子，还有一个，
1: 嗯，
0: 他是要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
1: 说的真没错。
0: 尤其是双职工的话，他哪有时间去那么多时间去陪伴孩子呀？
1: 对，
0: 没有那么长时间。
1: 你想一想，这个父母都去上班了，正值这个小孩暑假，
0: 嗯
1: 嗯，真的你也不能每天都把他带到单位来吧？
0: 对。
1: 对吧？所以呢，这个此时此刻，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个作用就显现得尤为明显。
0: 对，然后他们通常是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就要被返聘，对吧？平时的话，有时候都会长期返聘。
1: 嗯，对对对，我们听友说，中国人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忙自己，忙小孩，忙老人。
0: 哦，这点我是更加的感同身受的，因为就像我奶奶现在还在，90多岁了，然后呢，就是我爸我妈，就是长期以来都是我爸我妈照顾，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们也很想像其他的这个退休的父母一样啊，可以到处走走，到处转转，
1: 嗯，
0: 但是家里面就是离了他们就不行，
1: 明白？
0: 对，然后呢，这不要都暑假了。又得过来给我帮忙，给我带小孩，
1: 嗯，
0: 所以这哪能走得了？
1: 所以说，
0: 真到哪一天他可以出去了，
1: 嗯，
0: 哦，就是当他们的老人不在的时候，他们岁数也不小了，那出去玩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嗯，
0: 一辈子都在操劳，我觉得这位朋友讲的就很实际，非常正确的。
1: 对，
0: 对，就中国人就是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的，
1: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跟新老人有关系的。新老人的概念呢，就是和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长辈不一样。
0: 嗯，
1: 他们退休之后呢，就是不会忙着家务打转，他们会去选择旅游啊，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啊。比方说刚刚我们这个听友留言说的，去学了这个视频剪辑，去学了无人机等等等等，有自己的爱好，也会点外卖，大胆的为自己花钱。所以你的家里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吗？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然后我们的听友也是说，现在有一种新式婆婆，不带娃，但是愿意出钱。他们觉得过来带娃呢，容易闹婆媳矛盾，出力不讨好，不如出钱补贴，劝儿媳别上班，两三千的工资还不如自己的退休金多呢。那儿媳妇儿就在家专心带孩子 ，OK 也没问题，也可以。对吧，只要两个人这个觉得这个结果是大家都满意的，那没问题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自己的退休工资补给儿媳妇儿了也可以，也没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还有其他的听友留言，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哈。有朋友说，我妈和我姨妈就是喜欢网购。对，我发现我妈妈也很喜欢网购。
1: 对，他们会买一些各种各样的你平时见不到的东西。
0: 然后我爸爸会网购之后，现在也开始网购。就真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魔力的？
1: 有朋友说，我姑就这样子的，一个月给5000，让我嫂子在家带娃。
0: 哎，不错哎。
1: 对。
0: 对吧？这位听友说，我姑说谁上班都一样。
1: 对，
0: 跟每个家庭这个情况不一样。对，就是这样也可以，一个月给他5000，说不定有的人这个一个月还拿不到5000呢，
1: 对
0: 吧？
1: 对，这个5000是税后拿到手的，我的妈嘞。还有时候过年过节，对吧？
0: 再给一点，对吧？好得很。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你的家里或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吗？他们和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长辈不一样，他们退休之后呢，会更加的愿意为自己花钱，去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说围着家务去打转。他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多多的爱自己。那你的家里或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吗？如果你老了之后，愿意去当这样的新老人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老了之后，可能思想又会更加的就是放开了，
1: 然后就是作为我们的小孩来讲的话，他又会觉得我们是老古董，对，就是一代一代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就很多人说，就那些小孩觉得八零后好老。
1: 对。你现在算80年多大了？
0: 说80后好老。
1: 80年的人已经46岁了。
0: 那我们小的时候觉得30多岁的人就已经蛮大的了。
1: 我刚上班的时候，人家一问我多大，我讲90年的，人家讲，我的妈嘞，你90后！你看现在可以有人讲，哎呦你是90后，90后马上都40了，我的天哪！
0: 人家现在就是啊，90后，哦，那也不年轻了。
1: 00后，00后，你看00后多大了？00后都已经26了。
0: 上次才好玩的，就前天吧，昨天还是前天来着。然后我们一位对面的一位同事还说，哎，吕彪90年的吧？我说对呀，啊。哦，那也不年轻了。
1: 这谁？
0: 牛姐。然后我真的
1: 是不年轻了呀。
0: 确，我说确实确实。也30多了，我讲。
1: 对，真是。但谁都会从年轻到老，对不对？
0: 对，可能有那以前我们还觉得95年的很年轻，对吧？但是现在你95年的也不小喽，
1: 不小喽，
0: 对吧？
1: 31了。
0: 那现在都是00后，都00几年的出来了。
1: 哎呦，哪几零后他都会变老，对不对？然后昨天
0: 这个倒是真的。
1: 昨天中午跟同事们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呢，大家就讲到了养老的这个问题。不正好死神那天派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抗氧中心的吗？
0: 干嘛？你们准备去住养老院？
1: 就以后我们要不住一个养老院呗，对吧？然后讲我们，你看我们63岁退休，讲的关键我们第一步要能先活到63，身体要搞好。
0: 不要这样想了啦。想得太悲观，第一步就想得如此
1: 悲观。这不叫
0: 悲观，
1: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把身体搞好，你身体搞不好，我跟你讲，摩天大楼那个地基就不稳，对不对？
0: 然后你
1: 有再多钱没有用，
0: 其他
1: 那是别人的。
0: 其他好，大家一起在养老院里面，其他的这个同事，住在养老院的同事都在那蹦啊跳啊，嘿，你好，你坐在轮椅上也不能动。
1: 对。
0: 哎，
1: 有朋友就讲那个养老院能开那么久吗？你别管这个养老院能不能开这么久，肯定到我们老的时候，那养老院跟你讲肯定特别多，
0: 肯定的。对，
1: 你要讲你要花钱住养老院，还能没有养老院给你住吗？对吧？
0: 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哈，我个人是一个不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过分焦虑的一个人。
1: 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0: 你这是我想，这就是就相悖。就相悖，还有人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这两句话就很相悖。
1: 但是我们都会变老，
0: 对，
1: 真的。
0: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就很多人怕嘛，说以后住养老院了会被里面的护工欺负，会被打，会没有人给你维权，巴拉巴拉之类的，会讲这种话，
1: 会有。
0: 但是你不知道你老了之后这个住进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现在不得而知，对，只是你想可能会这样想。
1: 对，
0: 不得而知，不知道以后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1: 我的妈，你这一句话讲了之后都不敢去了。
0: 因为很多新闻嘛，你也知道的。
1: 对对对，有这样的新闻。
0: 那我们小的时候还被老师打呢。那现在老师敢打小孩吗？对不对？
1: 对，
0: 时代在变化。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对，
0: 还没住进去呢，自己给自己吓死掉了。
1: 对。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同事啊，你看他现在讲的好得很哈。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住一个养老院，然后整到那个岁数，你看我不管，我家女儿今天带我去韩国，明天带我去日本的，我的妈，我根本就抽不出来空到个养老院，我有空去看看你们吧，可好？
0: 我还到养老院跟你们住了，我都忙不过来。
1: 忙不过来，你看这又生个小儿子，又要给他带，真是。我天天都飞过来飞过去的，你看，都累死掉了。
0: 果然最后来一句，你们住养老院吗？让我移民了。
1: 哎，我跟你讲，我那护照都签满了。哎呦，你到现在没有办护照吧？你办一个，办一个。对，哦，你去宁国不需要办，对。
0: 比如说现在不叫养老院，叫康养社区
1: 啊，康养中心、康养社区。
0: 对，他说老了以后你退休工资全交给康养社区都不一定够。
1: 倒也不要讲那么夸张，因为我们也了解过这个价格是够的。对，我们就按照人家那个讲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费用呢，就是每个月按年交的话，每个月4400一个房间，双人间。
0: 嗯，
1: 你夫妻两个的话4400。
0: 嗯，
1: 对。
0: 啊、哦，夫妻两个才4400。
1: 怎么搞的？就大部分还是能搞得起，对吧？
0: 对啊。
1: 对。
0: 你吃住不都在里面吗？
1: 对。
0: 不买不乱买东西什么的，
1: 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对，但是，
1: 到时候我们退休了之后，一个月工资3000，对吧？也能住，对吧？
0: 我的天哪，你不要再讲了。
1: 然后那个小孩再棒蹭一点，怎么搞呢？对吧？我到时候到社区里面，我还给你们播音，可好？
0: 嗯、有人讲吕彪，你确定当80后退休的时候能拿到那么多吗？
1: 哎呀，我都讲了3000了，你不要再逼我了，我不能再讲2000多了。
0: 他说退休金3000多太多了。
1: 那希望到时候那个钱值钱一点嘛。
0: 对对。
1: 但是按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正常来讲的话，那都是应该是正常来讲会统账，真的。
0: 有人讲退休金一个月1800。
1: 嗯。那怎么搞？小孩再棒蹭一点，对吧？我也想飞来飞去，我也想到处走走，到处看看。
0: 他刚刚抹了一把眼泪，朋友们。
1: 哎呦，他讲80后太难了，我90后我们没看到好哪去。
0: 就是的。
1: 对，哪几零后不难啊？
0: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肩负的责任。
1: 你想想看，
0: 对吧？
1: 就是至少在
0: 要承受的一些压力。
1: 你看啊，这个我们爸妈在结婚的那个年代，通常呢家里没有硬性的要求，那个时候结婚不要求，叫你必须要买套房子嘛。那时候都没有上品房，
0: 嗯，
1: 家里如果就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的话，你有一个房间就可以，对吧？然后呢，你看他们是躲过去了，没有买房子，对不对？哎嘿，小孩需要买房子。对不对？
0: 他们还不是得掏钱。
1: 对。然后呢，我们这一代呢，房子又多了。哎，对，当然有些家里多，有些家还是少。对，
0: 嗯，
1: 每个家那个情况不一样，对吧？
0: 对。
1: 但是至少呢，就是怎么讲，你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难处，对不对？我们这一代的话，可能想的更多，我要出去玩，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去玩。
0: 对。
1: 我不会想到什么带孙子、带那个外孙。然后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呢，他们更多的想给子女减轻压力，他们会亲自参与到这个带孩子这个大军当中。
0: 对，
1: 哎呀，所以每代都有每代的那个难处的。
0: 对，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父母就觉得说是这个人就是要传承，
1: 嗯，
0: 就是要这个样子。可是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的00后，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甚至都不想结婚。
1: 对。
0: 对，
1: 就是时代的变化。
0: 你别说什么要孩子不要孩子的事情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00后往后去，他们非常人间清醒。
1: 对，
0: 真的
1: 就不想让这样的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累，延续下去。他们从这一代开始，他们开始享受。
0: 对，嗯，我就在想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就不结婚不生孩子那个样子。
1: 哦，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我要讲一下，就是他们不要认为钱那么好挣，就有时候跟一些那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朋友们聊天，各个单位的啊，然后呢就讲，哎，我们单位才来了年轻人，我的妈了，这个工资才看不上，这样的，然后就属于那种就是叫什么言过手底的那种。
0: 嗯，
1: 对，
0: 有
1: 也不想去付出什么东西，然后他觉得那个工资低，但是我觉得每一代都会这样子过来。
0: 但是我、
1: 就是、
0: 但是也有一些00后还蛮会挣钱的。
1: 有啊，他的业态跟你的都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想到的更多是什么？守着一份工作。
0: 嗯，你是求稳。
1: 干到年纪，对，
0: 求稳吗？
1: 那个到那个退休年纪，对吧？结束。
0: 对，他们只要变。
1: 对，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做一个项目，然后赚到钱之后立马换赛道，下一个。
0: 嗯，明白。
1: 就他们的思维是这样跳跃的。
0: 嗯，
1: 不会像我们，哎呀，我来算一下啊，今年36岁，到我退休63岁还有27年。嗯，那到我退休的时候，按照现在的这样社保，我能拿多少钱呀？他们不会想这个。
0: 对。
1: 哎呀，有朋友说，哎呦，俺家还两个孩子，说不定还找我讨债，还结婚。

0: 问买车买房，
1: 压力山大、啊。
0: 对，人家又生一个嘛！我的妈了，你看这有两年没见，他又生一个，
1: 那还不快吗？
0: 对，我感觉就是他第一个小孩没多大呀，
1: 还没逃出来呢。
0: 对。
1: 对
0: 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讲，现在的零零后的思想是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讲的对，对我觉得都没有错，没有错。对，
1: 你也左右不了他们的想法。
0: 对，我就是有时候
1: 就像我们的父母也有的时候左右不了我们的想法是一样一样。
0: 对，然后我妈讲的，你看我同学，你看他女儿生小孩，他又去美国去给带小孩去了，虽然到美国去了，但是。他干的还是跟我一样的活，还是带小孩，对吧？然后呢，只是想他不需要照顾老人，对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像你看，我不想出去玩吗？对不对？我不想到处吃吃，到处喝喝，到处转转吗？这个年纪了，再过几年我都没那个劲出去了。
1: 嗯，
0: 你看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出去干？这就是现实问题呀，对不对？
1: 对对。
0: 有朋友说啊，我家大的07年。小的17年的，想想就头大，哎呦，真不该要这个二胎。这个二胎现在在车上听节目吗？
1: 哎，你也塞不回去喽。
0: 17年的现在也9岁了。
1: 对。
0: 哎呀，这个大的也19岁了，今年高考考的怎么样呀？这是哪壶不该提哪壶去了。
1: 哦，他孩子蛮大喽。
0: 对呀、啊。哦，他19岁，都已经上大一了，应该。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觉得还是自己出去逛逛吧，走到哪儿算哪儿。网上不是还有很多的00后，人家都是什么自己创业，陪爬山，合肥那个什么双美
1: 烧
0: 烤，
1: 陪
0: 吃
1: 饭，
0: 都是00后吧？就他们想到的那个赚钱的方式跟我们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就很多现在很多新兴业态你是不知道的，就哦这个也可以挣钱啊。
0: 就是我很佩服身边有一个人，他40多岁了，然后辞职，
1: 嗯，
0: 干了一个。跟之前工作一点都不一样的事情，
1: 嗯，然后嘞，
0: 干的
1: 现在怎么样？
0: 干的不错，
1: 不错，
0: 对，
1: 勇气，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份勇气。
0: 对，我跟你讲，中年辞职这个需要很大魄力的，
1: 但是我想应该有人给他兜底，
0: 嗯，有可能吧？
1: 对，
0: 因为有一个现实问题嘛，对吧？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4，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是说最近网上有一个词叫做新老人，就是他和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长辈是不一样的，他们退休之后呢，不会围着家务打转，而是选择旅游，爱刷手机，学拍照，学穿搭，点外卖，大胆地为自己花钱。所以呢，你的家里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时过境迁留言说，哈，养老院怕是没机会了，我啊，不是退休再上个班，就是带孙子了。
1: 对，
0: 接留言说，我要退休，我也到处浪。
1: 快活快活
0: 可以呀、啊、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是会选择这个退休之后我就要为自己而活，我这一辈子操心这个操心那个，难道我的人生就这个样子了吗？对不对？
1: 嗯，所以大家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可以抽空出去转转，真的。
0: 所以你要宣传大量吗？
1: 没有，我不想宣传了，因为我们还有就是急躁标了。
0: 不想宣传。
1: 对，因为我们这边
0: 有。你个任性。
1: 就这么任性，因为票没了，我搞不到那么多票了。就是真是这样的，就是你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然后那个。这个
0: 带上家人，
1: 每年
0: 带上你的父母啊，对，
1: 每年就是如果大家在那个单位里面上班的话，
0: 嗯，
1: 每年都有假期，你得对，嗯，想点办法呗，那出去转转。那个，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发了一个那个抖音吗？
0: 嗯，
1: 上面笑死了，一个女的，就是戴着墨镜，你知道吗？就戴墨镜之后，然后那个。外面就是太阳晒得非常厉害，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啊，广播七夕有一个宠粉的价格，
0: 嗯，
1: 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块钱。但是呢，我们还会送品牌礼袋，你自用啊，或者是送爱人、送长辈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想要去购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是100毫升的哦，对。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六就会跳出这个链接了，然后大家可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去，自主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你在下单之前可以找客服领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569买到10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就是我们的脸啊，如果单纯的用保湿效果的，已经完全不够了。
0: 嗯，
1: 我们需要一些抗衰老的成分了。所以这款面霜当中，它是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抗老嘛。
0: 嗯，
1: 修护力呢也是直接拉满，不但可以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这个衰老的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哎，说到黑色素，想到那个
0: 哈萨素，
1: 哈萨素。
0: 所以想呢，这个经常熬夜。面色有些暗沉发黄，
1: 对，
0: 经常长痘痘，
1: 长鼻口什么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对吧？
0: 然后呢，
1: 500多块钱，
0: 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现货，它只有几十件，
1: 对，
0: 卖完就没有了啊。然后呢，打算囤货，还有那个马上不是七夕节了吗？
1: 嗯，你送人、
0: 送礼的朋友抓紧机会，另外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时候价格就是56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4: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4: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医生，我家孩子下边的牙包着上边的牙了，老人说等换牙就好了，是这样吗？
9: 很多家长都这么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0: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乳牙出现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情况时，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乳牙发育暂时异常，等孩子换牙后自然会恢复整齐。事实上，这是育牙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口腔认知误区，如果一味等待观望，往往会错过最佳的矫正时机，给孩子的颌面发育留下不可逆的影响。在医学上，地包天被称为反颌，是儿童高发的牙颌畸形问题，必须重视早期干预。儿童乳牙期反颌的出现大多和先天遗传、口腔不良习惯以及不当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长期躺着喝奶，奶瓶角度不当，会持续压迫颌骨的发育。另外，频繁的咬上唇、习惯性的伸下巴等小动作也会慢慢打乱牙齿咬合的节奏。家长切勿轻信乳牙不用治换牙就好了的说法，乳牙期的反颌不会随换牙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孩子生长发育不断加重，抑制上颌骨的正常发育，导致下巴持续前凸，面型凹陷歪斜，形成月亮脸，不仅严重影响面部颜值，还会造成咬合紊乱，降低咀嚼效率，影响营养吸收，同时可能导致发音不清、说话漏分，对孩子容貌和生活都造成双重影响。3到5岁是儿童乳牙反颌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可塑性极强，乳牙牙根尚未吸收，颌骨发育尚未定型，且孩子配合度较好，矫正难度低，见效快，多数换牙仅需佩戴简易的活动矫治器，配合不良习惯的矫正，就可以在短短数月期间见到明显的效果，引导颌骨正常生长。但如果拖延至换牙后再干预，简单的牙性功能性畸形会发展成骨性畸形，只能通过复杂的固定正畸甚至正颌手术矫正，不仅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矫正的效果也远不如早期干预理想。那么日常育儿中，家长需要多留意孩子的牙齿咬合状态，及时纠正孩子咬上唇、伸下巴等不良习惯，平躺奶瓶喂养的方式。一旦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咬合异常等情况，切忌消极等待换牙， 务必尽早就诊检查，抓住黄金矫正期，帮助孩子拥有整齐牙列和端正的脸型。如果孩子出现地包天的倾向，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口腔专科就诊，医生会通过专业检查评估孩子颌骨发育情况，分析导致反颌的可能原因，并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和发育阶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科学的早期干预有助于纠正不良习惯，调整牙齿咬合状态，引导颌面正常发育，从而有效地改善地包天的问题，守护儿童口腔和颌面健康。
8: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1: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9: 好的，在傍晚的6:07。

0: 分，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啊。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然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说到新老人这个词，就是最近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词，然后就想要问一问大家，你的家里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新老人吗？这个我们刚刚就说到退休工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听友留言说，我听我奶奶以前讲的，退休金会涨，每年都涨，还有比如说你60岁退休，70岁、80岁每个年龄一个档，还有高龄补贴，他刚退休也很低，后来涨了好几千。大概意思就是让我保重身体，多活。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哈，科室欠他30多天假，一直没机会休，他领导都说确实忙，人手不够，可尴尬，据说欠了35天没休息了。
1: 哦，还能这样算呀？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可能就不止这么多天了。
0: 因为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日夜倒班这个样子，他就一直没有休息，一直没有休息这个样子。
1: 我就这么多年光公休没请的，对，
0: 我也
1: 几十天。
0: 我也有过公休，
1: 我现在一年10天呢。
0: 对。
1: 哦，你才5天，你才刚刚入职呀，对不对？我妈再过我就15天了。我的天了，
0: 你都快15，
1: 达到20年就15天了。
0: 放心吧，好像15天的假也不能一次给你批掉。
1: 啊，对呀，我有5天的假，
0: 批掉
1: 五天的假我都没请，拉去15天了。
0: 有人讲延迟了，退休还得10来年。
1: 有朋友说眼一睁一闭就过去了。
0: 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人家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是因为你每天都是在重复一样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你才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一个心理距离。有
1: 打破这个，我今天晚上我准备睡大街上。
0: 有这样的一个词，就比方说你每天都过的是不一样的这个节奏啊，或者是忙不一样的事情啊，干不一样的这个你喜欢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的快。对。就是微博里面有一个热搜，说原来不上班能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就如果大家不上班，就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当然这个不上班也是有期限的，要给大家1个月的时间不上班。想一想，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前两天我刚在节目当中说，哎呀，什么样的最快乐？冰可乐喝了最快乐。哎呀，但是这个我们经常也讲，那摄入糖分更多会影响什么呀？除了会影响你什么什么什么内脏其他一些功能之外啊，最大的一个就是表现出来的，那就是皮肤。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对，跟大家讲一个新闻。
0: 对对，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新闻，那个视频我看了，就我觉得还挺夸张的。就是有一位35岁的女子，她每天都要喝5瓶可乐，
1: 这有点太多了。家里有矿呀。
0: 然后就是导致他35岁的面容喝成了60岁的脸。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呢？
0: 就是导致他牙齿脱落、绝经，还有糖尿病，如同60岁的老太太一样，
1: 整个身体提前老化了。
0: 我的天哪，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切勿贪饮甜饮料，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选择。
1: 我讲我最近老了嘞，
0: 甜饮料喝多了，
1: 有可能。
0: 就是我不知道你个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那段时间每天都喝甜饮料这些东西，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发黄。
1: 没有，
0: 因为本来就黄。
1: No， 我皮肤还是，我们台好多女的都没有我白，真的。就是我倒 不担心这个问题，我担心的是
0: 身体
1: 血糖会不会升高，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对于我这个啊，什么面部那个皮肤呀什么的不在乎那么多，更在乎的是你内脏还有你的那个血糖，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还说自己不在乎呢，天天对着镜子，梦竹你看我这儿这个眉毛这一块，然后我这个脸这一块，
1: 哦，这这么一讲就是转身就忘了对我们讲的健康最主要是就是脏器方面嘛，不要有什么问题。
0: 哎，有人讲今天礼拜四不是单口，
1: 他真细心。哎，今天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梦竹上个星期五已经把今天的班上过了，跟人家调了一个班，
0: 对，
1: 然后下个星期一他单口，我也调了个班，因为后面要带团出去啊。
0: 是的，是的，你放心吧，吕彪带团出去，那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是单口。
1: 对。
0: 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的50毫升的规格的在专柜都要3000多了，100毫升的价格肯定更高嘛，
1: 对，
0: 对不对？毋庸置疑。但是呢，今天我们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的面霜活动价格只需要599块钱，还会送大家品牌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不过现货非常少，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打算购入或者是打算送朋友的话呢，你可以抓紧机会了。
1: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这款是599嘛，你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就是569。那这个怎么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真的是蛮可气的。作案女子专挑老年人作案。就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四川德阳，有一位女子在商店使用假币，被店主发现之后，然后报警了嘛。店主蒋先生说，当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店里面，女子应该是专挑老年人作案。其先呢，给了一张100元的真币。随后呢，又以没有零钱为由调换了一张假币。被识破之后的女子本来是想要借故离开，但是呢，她的妈妈，张先生的妈妈也怪厉害的哈，一把就把女子戴的口罩和帽子全给扯了，就是想让监控把女子的样貌拍下来，然后提供给警方。你看看，还是
1: 有经验，
0: 对。
1: 姜、
0: 这个、
1: 还是老的了，
0: 手段还是很强硬的。
1: 对，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呢，正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0: 嗯，感觉现在这个用钱用现金的人确实少了，但当然也有。
1: 嗯，
0: 对，就是、
1: 他是这样的呀。
0: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家收到钱说啊，仔细看看。
1: 那很多人不务正业呀，他一天只要搞定一单嘛，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一天的吃喝就有了。
0: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跟钱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广东。那个视频我看了，我觉得非常的气愤。什么人啊，什么素质啊？
1: 嗯，
0: 就是有两名顾客，就吃完饭之后买单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是坐在座位上坐着的，然后服务员过来就是拿钱的，他没有把钱交到服务员的手上，而是服务员来了之后准备伸手的时候，他就这样。把钱丢在地上，
1: 嗯，
0: 让他去捡。
1: 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之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流，
1: 嗯。
0: 可是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服务员呢，当时就是看到这个钱在地上嘛，就把这个钱哎收走了，
1: 嗯，
0: 收走了之后要找钱嘛，对不对？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服务员也挺刚，用同样的方式扔回到了顾客的面前。
1: 嗯，
0: 你不尊重我，那你也得不到相应的尊重。
1: 对，
0: 对不对？后来这个事情还是有后续的。
1: 嗯，
0: 后续呢，然后记者就了解到，哦，原来服务员是这个老板发声了哈。
1: 嗯，
0: 服务员是自己的儿子。
1: 嗯，
0: 事后给了儿子发了100块钱，觉得儿子做的没有错。
1: 嗯，
0: 这个监控视频呢发到网上之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热议。画面当中，这个顾客结账前先把钱在服务员面前甩了几下，然后随意的就丢在了地
1: 上。嗯，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0: 你看，
1: 好欠。
0: 就你干嘛要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1: 对。
0: 哎，而且说这个客人喝了酒，但是没喝多。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素质会差成这个样子。
1: 所以人家就讲呀，讲有些人喝了2两酒，就以为自己上帝，扔钱的那一刻扔掉的其实是他自己那种最可怜的体面。
0: 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干嘛要这个样？
1: 嗯。
0: 对不对？
1: 通常
0: 拽的跟258万一样的。
1: 嗯，对，通常身边如果是这样对待服务员的，那通常这个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小伙子用同样的举动来对他，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
0: 也是也算是给他上了一课吧。
1: 对，
0: 对不对？你都不尊重别人，为什么你想要获得尊重呢？
1: 嗯，
0: 大家听到这条新闻，或者是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共同说一说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Here we go.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发布的一条信息，从即日开始一直呢到今年的年底，将会呢开展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呢就包括了像进入到禁行区域，大家知道呢中环线以内就是禁行区，肯定不能走。同时呢还提到了无证驾驶、没有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要涉及到没有号牌、涉及到无证驾驶的话，那涉及的不仅仅是暂扣车辆，那可能面临的还有其他的行政处罚，比如说行政拘留。为什么呢？如果认定你的电动三四轮车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畴，那么你的车必须要上牌，必须要买保险，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准驾车型，并且要悬挂号牌。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准驾车型的话，那等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大家知道无证驾驶机动车是怎么进行处罚的，那面临的就是行政拘留的问题。所以呢也有网友评论啊，像这种电动三四轮车在这个城市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不知道各位车友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些电动三四轮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5: 呀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管理啊，我看到在微信当中的评论呢，基本上是分为两边。第一个呢，就认为这种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呢，另外一方却说到，电动三四轮车确实解决了老年人的很多的出行的难题，包括像接送小孩，包括出去买菜，包括出去遛弯。那如果说电动三四轮车不给骑了，那作为老年朋友，到底应该骑什么车，驾驶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呢，这应该是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这个车到底能不能上路？

0: 问题，第二个，上路之后到底你有没有驾驶资格的问题。并不是说呢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它都不能上路，并不是说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它都是不合法的，两码事儿。如果说这你所购买的电动三四轮车符合机动车的这个标准的话，你完全呢是可以上牌并且考取相应的专家车型。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就认知是什么呢？电动三四轮车它不需要上牌，电动三四轮车它不需要驾驶证啊，不需要买保险，这是很多这个市民朋友的认知啊，说我只要买了车我就可以上路啊。我不知道这个商家在宣传的时候都是怎么去宣传，怎么去推销的啊，都是怎样的这个说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啊，这个查这个三四轮车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蚌埠市当时画这个禁令，以蚌埠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名义发布的公告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市民会去选择这样的一种车辆。可能我觉得和路查严不严啊，是不是有相应的执法，我觉得呢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在发表评论啊，这种车到底安全吗？会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呢？来，微信当中就有朋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
1: 早上在张公山路还看到一个三轮车跟摩托车撞了，摩托车前面都撞碎完了，三轮车啥事没有。
0: 说的有点刚刚啊。
1: 在张公山路还看到一个三轮车跟摩托车撞了，摩托车前面都撞碎完了，三轮车啥事没有。
0: 包括微信当中呢宇哥也发了信息，他说呢这样的车啊事故也很多，转弯呢不往后看，路上的随便开，还有闯红灯。为什么呢？就因为像这种车它没有任何的交通这个违法的成本啊，我怎么开都可以啊，我怎么开都不会被处罚，我路都可以上了，你说我怎么开不行呢？好，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车的交通违法。我印象当中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这两年这种三四轮车又开始多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包括在微信当中呢叶先生也发了信息，他说呢现在蚌埠市路面上呢又上了一批带空调的三轮车，又上了一批带空调的三轮车。因为像这个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对不对？不就是一个电机，对吧？一个电池，然后一个车壳，有什么技术含量呢？但是呢像之前的三四轮车可能相对来说呢还比较简单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不一样了，从有风扇到有空调啊，甚至呢有的车现在已经开始有流量了。你以为这个车还听广播吗？不听广播啊。你以为他听这个 CD 吗？不听 CD 啊。现在甚至有些电动三四轮车流量都有。包括孟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啊还稍微好一点，他就没见过哪个老头乐没出过交通事故的。其实这个老头乐啊和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啊基本上呢属于同一类，顶多等于是什么呢，就加了一个棚子啊。九山一位说，蚌埠火车站的出站口的三轮车能整治好吗？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包括何先生也说啊，火车站实在是太猖狂了，这边也是电动三四轮车，他这边不是电动三四轮车在这边违反禁令的问题了，因为你看既然划了禁区，你在禁区行驶等于就是违反禁令嘛，还涉及到什么呢？可能还涉及到非法载客的问题啊。我骄傲就说了，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都要管，你看蚌埠的电瓶车，他说你看哪个路口都能看到闯红灯的，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逆向行驶的。孟先生说啊，他说他们逆向行驶你要说他还说你多管闲事，有的上来还就骂。我估计这位孟先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来，这是微信当中啊、哦，九禅一位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了，就在他驾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就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他就看到一辆电动三四轮车，这个明显的闯红灯嘛，对吧？他逆向过来了，闯红灯直接过来了，看也不看，我的天哪，这就是你说那个老头乐，对吧？而且你还得让着他，说实话，他不仅仅就是说自身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你像这种车如果说闯红灯的话，你像机动车驾驶人第一感觉下意识的你肯定要带刹车，下意识的你肯定要带方向，这对于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像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不仅仅害己，包括他的有些交通参与的行为他还害别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九潭一位，在哪里？这是什么海吉星时代广场南，是在龙华路上啊。我看好像是一辆电动三四轮车，就是老头乐嘛，直接闯红灯就过来了。你说如果说有机动车正常行驶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打了方向，尤其对那些新手来说，方向打大了，对吧？刹车踩急了，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这个老头乐就不见了，对吧？你想去追究他的责任是吗？不是有那种不接触的交通事故吗？是啊，是有。但是呢，真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想去找他那就难了，然后呢你只能是自认倒霉啊。好的，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和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故事啊。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小板栗姥姥就说了，他说你看我骑的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啊，我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来，我稍后艾特一下小板栗姥姥，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在买电动三四轮车的时候，您知道这种车能上路吗？还有就是您在路上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路面的执法呢？好，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即日起至20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限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好的，说到电动三四轮车啊，我看大家都在吐槽啊，向上人生路。

说了，希望呢交通管理部门先到火车站出站口去看一看，每天是从早到晚都有电动三四轮车在喊克拉克，本来呢路就不宽，严重影响正常的出行，堵车经常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火车站啊，这边它在出站之后啊，它只有一条车道，对吧？只有一条车道，如果要是停一个电动三四轮车的话，或者有一两辆电动三四轮车的话，机动车你要想通行的话，说实话的确很困难，你基本上只有等。如果说这边电动三四轮车很多的话，严重影响这边的交通环境，当然也影响城市形象。老韩说，个人建议呢，应该针对电动车的逆行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搞一个专项整治，我建议就是抓拍，没有比抓拍更好的效果了。你看现在呢，开始抓拍不戴头盔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路上戴头盔的驾驶人越来越多，不戴头盔的比例越来越少。因为我身边就有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被拍的，拍了一次他下一次肯定戴头盔，哪怕他行驶的距离比较近，不好看，说实话确实不好看，对吧？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呢被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抓拍了，确实不好看啊。小曼说，他说呢，早晨呢看到有一个骑电动车的敲着二郎腿还在刷视频，这个我也见过。我很不能理解啊，就是骑电动车第一个就是敲着二郎腿的，这个我不能理解。如果说前方遇到紧急情况，你这个时候紧急刹车，你怎么保持身体的平衡？包括他说的刷视频的，在路上我也经常看到。现在好多电动车啊，我说的是两轮电动车啊，它在那个车上呢装一个手机支架啊。你说外卖员装一个手机支架，他是那要抢单，他是要用导航，但是呢，很多就是上班族、下班族也装一个手机支架，干嘛呢？刷短剧的，我是不止一次看到，不仅仅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这个呢也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还有呢，就是骑的电动车有敲了二郎腿的，还有把两条腿呢拖在地上的，我不知道，你如果这个车技的话，你练好再上路呗，你两条腿拖在地上的话，那也很危险啊。这个我真的不太理解，就为什么骑电动车要敲个二郎腿？但凡你遇到一个紧急情况，你带一脚，你带个刹车，你怎么保持身体的平衡啊？有哪个朋友能够帮忙解读一下，这个骑电动车敲二郎腿是几个意思？他的初衷或者是动因是什么？天空的星星说，建议交警部门呢搞一个电动车走快车道、闯红灯、逆行的整治活动，他说呢这才是影响交通、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交通整治呢就是一阵风，还是要加强日常的执法，但凡发现类似的交通违法行为，该管的就要管，该问的就要问。如果说呢这只是运动式的执法的话，它就像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蔓延是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呢抱着一个观望的心态，长时间的发现呢并没有执法行为之后呢，你说作为市民怎么去理解我们的管理？管了，我这段时间不骑呗，你不是说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年底吗？好，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年底，我白天我就不骑了，对不对？我一大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傍晚的时候，我照骑不误啊，不就是这样吗？那过了今年年底呢，好，整治结束了，我该上路还上路呗。你看，天意海浪就说了，他说呢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啊，每天都有电动三四轮车通行，桥的两端呢也有交警的岗亭，那为什么不进行管理呢？
说实话，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日常管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管理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你说一个交警、两个交警想去把路上的电动三四轮车全部管好，真的有点难度。为什么呢？驾驶电动三四轮车的大多都是老年人，或者说老年人稍微居多一点。你说扣他车，你等于要他命；你说罚他款，他根本不答应，对不对？电动三四轮车的整治啊，我们节目呢也将会跟进一下。包括刚刚这个交警部门也提到，针对无证驾驶、无牌上路，把车辆交于无证驾驶人员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啊，这个内容很多啊。无证驾驶这个性质就比较恶劣了，那是不是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鉴定，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电动三四轮车，他说我想上牌，上不了，这的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啊。老韩就说了，他说有一次呢，就和逆行的电动车呢发生了碰撞，前挡泥板撞碎了。他说他当时都刹停了，眼看着两个未满18岁的孩子骑了一辆车逆行过来，速度飞快，根本就刹不住。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3。我们今天说到的电动三四轮车呢，怎么去理解这种类型的车辆，也算是普及一下法律法规。像这样的车辆呢，主要包括像这个有些机动三轮车，包括呢像这个低速的电动三轮车，包括电动四轮车，无论你是有棚子的还是没棚子的，你有空调的还是没空调的，它都是属于这种没有被纳入到工信部目录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们说的目录是什么呢？就是道路机动车这个产品公告，这是工信部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公告之后，你才能够去完成上牌的工作。所以呢，刚刚有一位叫小板栗姥姥就在说，他说你看我买了这个车，我也有机动车驾驶证了，我想问一下，准驾车型相符吗？你是 C1 还是 CR？ 你是 E 还是 F？ 对不对？你驾驶这种车辆，好，你有机动车驾驶证，他说那为什么不能上牌呢？我不知道当时你在买车的时候商家是怎么跟你说的，有没有保证说这种车辆肯定能上牌。如果说它没有纳入到工信部的产品公告的话，没有进入到目录的话，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依法完成登记上牌工作。没有办法完成登记和上牌工作的话，那也就是说你这种车辆在城市道路上是没有路权的。有人说什么叫路权？很简单，你是非机动车吗？不是。你是机动车吗？不是。好，城市道路上只允许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只有这两种车辆。当然我们国家还允许处理车上路，你说牛车马车能不能上路？允许，国家允许牛车马车上路。当然呢，在特殊情况，比如说在下车的时候，包括呢像一些农机具，可能也允许上城市道路。那除了这样的一些车辆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包括那种这个农用车能上路吗？不能上路，那是农用机械。包括像一些特种上设备，比如说压路机，比如说这个推土机，能上城市道路吗？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吧？所以城市道路上现在允许，就是我们国家允许上路的这个车辆类型，要不机动车，要不非机动车，要不处理车，基本上就这么三种类型。如果不是这三种类型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就没有路权。所以呢，这种车辆多地政府都把它纳入到了现行的管理的范围。

0: 因为它不是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设计的，它可能并不能达到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设计，并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这个安装。像这种车辆呢，确实涉及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包括呢你没有办法去购买法定的保险，你像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之后呢，赔偿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说像这种车它本来开的就很慢，它本来这个就是车体就比较小，能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但是但凡发生交通事故，你别说这种车了，自行车都能撞死人。但是呢像这种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作为车辆所有人不能够，或者说他没有赔偿的能力，那对于他人来说，对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说，你说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吗？或者说他不主动的承担赔偿的义务，你觉得这是一件对他人公平的事情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有朋友给我发来一组数字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说2013到20，我估计是网上搜的一个数字吧。数据显示2013到2018年因为老头乐引发的交通事故全国达到了83万起，造成了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得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小板栗姥姥啊发来信息，她呢就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她说你看平时我也不骑，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天气有些太热了，骑那个两轮的话呢没有防晒的，骑三轮的话呢它最起码能够挡个太阳。他说他的车呢就没有办法上牌，他有机动车驾驶证啊。他是怎么买的这个车呢？他说他他认识一个卖电动三轮车的老板，说呢只要经过他店里都会劝他说换一个吧，换一个新的吧，现在新的又好又漂亮。他就说了他的担心，就是如果说我驾驶这个车我要被查了怎么办。老板怎么说呢？说你看哪里有人查呀、啊？而且呢的确如此啊，你上路上去看的话，路上有电动三轮车啊，有电动四轮车啊，也有交警啊，你确实没有看到有人查。老板就劝他，他说你看我天天都有销售，一个月卖出去多少多少辆车，他说哪有人查啊，就是被这样劝的嘛。而且大家也会去做一个衡量，我买存在

0: 多大的风险，算的不是交通违法的风险，算的不是交通事故的风险，而是算我被查的风险和几率。那如果说长时间看到路上确实没人查，没人管，没人问，对不对？买似乎也成为了一件正常的事情。这是永新蛋糕发来的信息，他说这种车实在太多了，大多呢都是年纪大的人骑行，不走辅道，专走机动车道，特别呢是过红灯的时候呢慢悠悠的，导致这个机动车也过不去。还有呢就是变道不打灯，还变道打灯啊，他说任意变道，横冲直撞。他说到底算不算是机动车的行列呢？我刚刚说了，像这种车型，只要没有进入到工信部的目录的话，它就不属于机动车的管理范畴。我刚才也说了，目前在我们国家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只有非机动车、机动车和处理车，像这种车根本就没有路权。好，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再一次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将会针对电动三四轮车正式开始专项整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警方发布的消息。
1: 检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检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限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我相信呢，骑电动三四轮车的朋友呢，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苦衷啊。比如说，如果我不骑这种车，我怎么办啊？我是打车吗？我是骑公交车吗？等等等等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说了，这种车的确没有路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半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张国荣的一首《共同度过》，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继续给你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来自于万芳，这是一个凡事认真又很始终淡然的女子，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我们想念她。我们一起听她的这首《爱上你给的痛》。

但愿这些歌声陪伴你在你身边，让你有不急不躁的感受。那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也是足够的经典，也陪伴在你的身边。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几乎都是全场万人的大合唱，即便听了再多遍，也依然可以让你听得到满满的真情。这是《每天爱你多一些》。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样一首歌好像是刘若英在轻轻地对我们说话，写给十五岁的自己。阔别你的十五岁已经有多久了？如果能够面对回忆的时候，我们内心波澜不惊，而且是毫无遗憾的，我想这个感觉应该是每个人理想的样子吧。岁月如歌，接下来的歌和你听《矜持》，王菲是原唱，后来李健、萧敬腾都有过翻唱，不过我们今天选择的版本是写歌人自己的演唱。我们听一听音乐人郭子重新演唱写给王菲的《矜持》。

这个版本的矜持是不是特别的不一样？这是音乐人，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郭子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非常的深情，非常的投入。那不知道你会更加喜欢哪位歌手的演唱呢？相信经典会一直在翻唱当中不断的被传承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容祖儿重新演唱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

0: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相爱已成往事，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片中风华绝代、人戏不分的程蝶衣是张国荣一生诠释的最好的角色，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程蝶衣，他们是相互成就也相互牵绊的一生。主题歌不仅仅是程蝶衣的爱情缩影，也同样是李宗盛、林忆莲的爱情缩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遇见》，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坚强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来和你听一首老狼所演唱的《弄错的车站》。出道30年，他仅仅只是发行了4张个人专辑。不管是乐坛潮流怎样的变化，他一直都严守着民谣这条生命线，慢慢的成长，渐渐的变化。此刻我们听到他这首《弄错的车站》。

这首《弄错的车站》是老狼翻唱自创作歌手钟立风的一支作品，被收录在他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取材于卡尔维诺的小说，钟立风夹杂着人名和镜头感十足的创作，让整首歌曲有了极强的文学色彩。而俄罗斯风味的手风琴渲染的编曲手法，更增加了一种厚重又深沉的文化底蕴。在这个文艺只是集中在形式的时代，真正从作品的内涵上赋予了更多文艺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一首歌里面美丽的描述而特别想去看一看在歌里面描述的那个地方，就像我一个爱画画的朋友，在当年听过这首《风吹麦浪》之后，就特别选择了一处麦田去写生。他说，风起时麦浪真的很美，高低起伏的麦穗，由远及近的麦浪，风中还夹杂着淡淡的麦香。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罗丹的那句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美好，享受美好。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我们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如果说每个季节都会有你偏爱听到的歌，那我想刚刚这首《茉莉花的日子》就是我在夏天非常喜欢听到的旋律。它的演唱者呢是当年台湾点将唱片一个唱城市民谣很棒的歌手曾淑琴。他的歌都具有流畅而不复杂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他歌曲当中浓浓的文学色彩更是令人叹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是那首非常著名的歌曲《鲁冰花》的原唱者。

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心动，这是一首很恬淡但意味却很浓的作品，原唱是林小培，有很多歌手都进行过翻唱，而最让我喜欢的是陈洁仪的翻唱，她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让这首歌一时红遍大江南北，甚至让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陈洁仪。岁月如歌，我们下面听到的继续是一首翻唱作品，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台湾知名歌手黄仲坤，是他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的主打曲目，但当时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直到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这首歌并且迅速走红，而不惑之年的迪克牛仔也凭借这一支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手。

当爱情已经沧海桑田，你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呢？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的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开始懂得了歌词。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生命当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王心凌，远在眼前的你。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周华健的一首《新的方向》，这是他进入到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新的方向》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同时也是当年台湾某款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其实广告歌曲就是要简单朗朗上口，容易被大家记住。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广告歌，那是2002年的春天，国内一家食品公司呢特别邀请到了已经是在乐坛上很有成就的那英来为自己的产品果冻来代言，而广告商呢就特别挑选了那英当年一首最新的单曲《我只喜欢你》来作为这个产品的宣传歌曲。那这首歌的 MTV 里面呢是那种非常清新浪漫健康的那种画面，再配合上那英非常飘逸的声音，让当年这支广告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我只喜欢你。

人间有百媚千红，我只爱你那一种，来自于那英的我只喜欢你。动人的爱情叫人身心愉悦。我们继续来听张克帆林佳怡永远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是一种遇见，却无法遇见。我觉得在时间面前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和你听到的是张宇的一言难尽，接下来要和你听彭佳慧。也许在你的记忆中，彭佳慧这个名字从未和天后、一姐这些耀眼的名词画上符号，但细数她多年的歌唱生涯，你会发现一大堆曾经或正在感动你的歌曲。旧梦、相见恨晚、喜欢两个人、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她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植入你的心灵。

彭佳慧的一首《喜欢两个人》在歌坛上呢，他一度和陈国华的名字紧密相连，没有陈国华也没有他的甘愿、回味、月亮使者、喜欢两个人和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歌曲。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太难预料了，痴缠12年的他们最终还是分手收场。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黄格选《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今天就陪你听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

0: 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的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清晨，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又到了周末，今天大家早起的状态是不是有别于日常的这种疲惫不振呢？有没有一丝小喜悦在情绪当中？毕竟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嘛。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我们就迎来了立秋了。那这也是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当然呢，这个立秋嘛，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那由此时节开始呢，也寓意着暑气尚在，但凉意渐生。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就立秋了。好像感觉立秋的状态应该是那种啊，山川草木都褪去了盛夏的浮躁，得一方清宁，静待秋光渐浓的感觉。这个天怎么不像呢？起码今天早间的温度仍然是处在一个较高的这个气温状态啊，像最高温度在34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那明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来说，我们将会迎来小雨的天气，所以想要感受到一丝清凉的话，大家可以稍稍再等一等。那在昨天的晚间18时，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也发布了海浪橙色预报。那在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之后呢，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消息，预计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北京、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北部、川西高原南部、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北京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哎呀，不知道这样的一场降雨当中之后啊，能不能把我们的气温拽落一些，让大家真的感受到秋天该有的状态。但是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的立秋，这个时节也是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对于这个节气的到来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期待。暑去凉来之后，禾谷该成熟了，这也是收获季节的一个开始。那在各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农家会有晒秋的风俗。当然哈，在立秋时节当中，咱们的这个饮食也有一些自己的

文化啊，像是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有立秋啃秋瓜的习惯，吃西瓜逢秋燥来迎冬天，来迎秋天。那北方呢也有贴秋膘之说，以肉食来补充营养，增强体质。昨天晚上我妈还说来着，说那个，哎呀，我明天立秋了，咱们该贴秋膘了。我当时正好在喝水，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我说这夏天吃的这个脂肪还没完全消耗掉，这要开始贴秋膘，真的是赶不停它的这个节奏。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节的到来也是预示着大家的一种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够放下夏日的浮躁，怀揣着美好的憧憬，我们共同走进秋天。今天秋天的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咖啡，第一杯对电解质水，你们喝了吗？好，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将和大家一起开启咱们的这个头脑风暴啊，稍后呢也将会有非常有趣的一些问题啊，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在正式我们的这个问题之前哈，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我们依然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不管你是有熬夜的这个情况出现，还是有一些客观情况的产生，你比如说皮肤的暗沉、皱纹、瑕疵等一些皮肤衰老的难题，哎，用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都能够帮你有效缓解这样的问题。它其中呢有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能够帮你改善这样的一些小困扰，还能够帮助你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生成。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重点来说一说价格，官方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就要3000多，那100毫升不用说，价格更高。那咱们广播给大家做到的七夕宠粉福利，100毫升的黑绷带大罐装老款啊，只要活动价格的599，还没结束，还给大家配备了品牌的礼袋，所以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亲爱的他，送给长辈，都拿得出手。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拿到手。那这样的一罐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到手只要569，备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打算囤货，或者是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运输完整的链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老款的链接了，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同时今天关注这个蚌埠广播也能够看到我们推出的最新一期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内容。我们这一期内容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白修纲牛肉盒。哎，早上不知道吃什么，或者出现了一些这个选择障碍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合集当中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一款属于你的心头好呢？稍后呢，我们也将会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进行到的是头脑风暴的环节。哎，我今天的第一道问题，送分题啊，真的是纯纯的送分题。问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要远离火源呢？花露水都有吧，哎，都用过吧。那为什么使用花露水的时候，可能家人会念叨一句啊，你那个什么离明火远一点。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能收获到的是主持人的二维码。如果呢想要查看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好物，还有我们视频号当中早餐系列的话，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稍后在歌曲和健康加油站之后呢，我们也将和大家正式在抖音当中见面。我们稍后一起来看一看大

0: 大家回答的问题又是有哪些答案呢？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医生，我家孩子下边的牙包着上边的牙了，老人说等换牙就好了，是这样吗？
8: 很多家长都这么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9: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乳牙出现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情况时，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乳牙发育暂时异常，等孩子换牙后自然会恢复整齐。事实上，这是育牙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口腔认知误区，如果一味等待观望，往往会错过最佳的矫正时机，给孩子的颌面发育留下不可逆的影响。在医学上，地包天被称为反颌，是儿童高发的牙颌畸形问题，必须重视早期干预。儿童乳牙期反颌的出现大多和先天遗传、口腔不良习惯以及不当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长期躺着喝奶，奶瓶角度不当会持续压迫颌骨的发育，另外频繁的咬上唇、习惯性的伸下巴等小动作也会慢慢打乱牙齿咬合的节奏。家长切勿轻信乳牙不用治换牙就好了的说法，乳牙期的反颌不会随换牙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孩子生长发育不断加重，抑制上颌骨的正常发育，导致下巴持续前凸，面型凹陷歪斜，形成月亮脸，不仅严重影响面部颜值，还会造成咬合紊乱，降低咀嚼效率，影响营养吸收，同时可能

0: 导致发音不清、说话漏分，对孩子容貌和生活都造成双重影响。三到五岁是儿童乳牙反颌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可塑性极强，乳牙牙根尚未吸收，颌骨发育尚未定型，且孩子配合度较好，矫正难度低，见效快。多数换牙仅需佩戴简易的活动矫治器，配合不良习惯的矫正，就可以在短短数月期间见到明显的效果，引导颌骨正常生长。但如果拖延至换牙后再干预，简单的牙性功能性畸形会发展成骨性畸形，只能通过复杂的固定正畸甚至正颌手术矫正，不仅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矫正的效果也远不如早期干预理想。那么日常育儿中，家长需要多留意孩子的牙齿咬合状态，及时纠正孩子咬上唇、伸下巴等不良习惯，平躺奶瓶喂养的方式。一旦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咬合异常等情况，切忌消极等待换牙，务必尽早就诊检查，抓住黄金矫正期，帮助孩子拥有整齐牙列和端正的脸型。如果孩子出现地包天的倾向，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口腔专科就诊，医生会通过专业检查评估孩子颌骨发育情况，分析导致反颌的可能原因，并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和发育阶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科学的早期干预有助于纠正不良习惯，调整牙齿咬合状态，引导颌面正常发育，从而有效地改善地包天的问题，守护儿童口腔和颌面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好，刚才我们问到了第一个问题，使用花露水应该远离火源，是因为花露水当中含有哪些成分啊？这个我看大家答的这个答案啊都很准确，没错，答案里边就是可乐、雪碧、咖啡、茶。亲爱的乡亲，喝点啥？答案就是酒精。我们在使用花露水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远离火源。那曾经有消防那个官兵，然后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然后在涂过花露水的物体表面点火，瞬间就能够燃烧起来。所以咱们在使用花露水，特别是小朋友在使用花露水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没有酒精成分的，或者是一定要远离火源。今天早间我们在这个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也推出了立秋的第一个今天吃点啥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白修纲牛肉盒。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立秋的第一个牛肉盒你已经吃到了吗？为什么要定立秋的时候第一个牛肉盒？
1: 因为早上的时候没有卖奶茶什么的呀，那不得给自己一点犒赏吗？牛肉盒一怎么了？牛肉盒好得很。
0: 我昨天看到
1: 再配上一个立秋的第一碗辣汤，立秋的第一碗蛋汤。
0: 是，然后我昨天那个，因为我今天马上就下了节目，我不就要那个出发去山西吗？
1: 他要去山西了。
0: 然后我怕回头我今天我来不及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昨天晚上我就去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去了。然后你知道那个店员就想说，我的妈，两个人在聊天说，我的妈了，明天将是一场恶战。
1: 恶战，我也打算今天去买一杯奶茶，我已经很久没喝了。
0: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头脑风暴一番啊。好，我们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请问啊，这个牛肉盒呀，就是在咱们蚌埠的这个牛肉盒可以打哪几种蛋，可以加哪几种蛋？
1: 这个问题不也是很送分的题目吗？
0: 有的朋友就没吃过牛肉盒、
1: 啊、
0: 因为我是昨天才知道，因为有的朋友，因为牛肉盒这种食物现在很难买，就是它跟包子、烧饼夹里脊、油条这种面条啊这种、早上就基本上每个小区周围附近都能够买到的，
1: 都能有、
0: 对，但是牛肉盒真心的来讲哈，你很难买到。放眼全蚌埠市，我讲句真心话，也没有几家卖牛肉盒的。
1: 相对包子铺这样来说的话，这个牛肉盒的铺子要少了很多。
0: 是，就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牛肉盒啊，一般可以加哪些蛋？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的抖音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 OK 了。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跟我说，二钢这边好像有，我不知道二钢那边有没有，因为我要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去拍白修纲，我都已经好久没吃过牛肉盒了，至少有4-5年没有吃过了。
1: 因为他们家确实好吃，但唯一对我们来说的 bug 是它不好停车。
0: 对，
1: 但是香是真香。
0: 对，然后有朋友说白家的牛肉盒确实不错，也就他家的最好吃了，不过价格高了点。我们那天喝了一碗
1: 辣汤，然后一个那个打了那个
0: 蛋的
1: 牛肉盒，
0: 13。对，
1: 我们那个好像大一点，怎大？就我跟阿
0: 老板给我们俩特制的吗？
1: 形状它是从那个有不一般来说它不就是正圆形的吗？
0: 圆的。
1: 然后他怕老板娘拿错了，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打成那个椭圆形的、
0: 哦。我还说呢，我说这怎么是个椭圆形的？
1: 对，他怕老板娘整错了，就不知道对不上号，哪个是给我们，哪个打的是那个鸭蛋，然后就给我们的是形状上稍微变化了一丢丢。
0: 是我们今天问到的刚才这个问题，这个牛肉盒啊，它一般在咱们蚌埠一般会加什么蛋？对，哪几种蛋我们就是可以供选择的？有朋友说鸡蛋，那可不嘛，鸡蛋
1: 在他们家这个配料上来说都是基本款的基本款了。
0: 对，我因为我去看好像去吃鸡蛋的朋友
1: 不多。他们家很有意思，然后你到别人家的那个，我也有去别的那个牛肉盒买过
0: 啊，
1: 然后基本上普款就是打鸡蛋嘛。
0: 对，但是他们家
1: 的普款不是打鸡蛋，
0: 是那是打什么蛋呢？ 范公子说，二缸确实有，但是没有白家的好吃，白家就是太难停车了。
1: 嗯，他那个确实不太好停车，
0: 那一片都不太好停车。
1: 对，那一片都不太好停车。
0: 你说那个牛肉盒是什么味道？首先它是那种油的香味，
1: 油香。
0: 对，然后其次呢，它的那个馅儿里边很浓的胡椒的香味。
1: 嗯，因为他们家就是对于馅料用料非常讲究啊，他每天那个现打的那个牛肉，然后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牛后腿加屁股
0: 啊、
1: 对，牛后腿的这个部位的
0: 后臀，
1: 对，牛后腿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老板就把那个牛肉处理干净，然后先一份放好，还有这个肉，然后呢再有一部分，其中取一部分出来，然后调馅儿、过馅儿，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胡椒啊、
0: 葱啊，对，
1: 好像还有点洋葱，
0: 就是葱，
1: 对吗？
0: 对，
1: 然后有葱，然后还有粉丝，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是不太想吃粉丝的话，你也可以跟老板说，我就要纯牛肉馅儿的，老板也会给你包纯肉馅儿的。
0: 但是我讲真的，还是有点粉丝好吃，纯牛肉馅儿的有点。
1: 太杂死了，哥！
0: 对，太杂死了。你看阿拉蕾就说，我就没有吃过牛肉盒。你看、你什么都没吃过，我
1: 真的建议你去刷一下。
0: 对，
1: 你去尝一下。
0: 你也是蚌埠人啊，怎么什么都没吃过？那天那个啥没吃过？后来他们千张卷油条，
1: 是千张卷油条吧？就跟我一样的那个。
0: 对，什么都没吃过，你真是。
1: 你去试一下，他们家真的是。你不会，一定要趁热，趁那个热乎劲儿吃，
0: 对，
1: 不会让你踩坑的。
0: 然后就是鸡蛋，就是不是鸡蛋，就是蛋打在上边以后，上面要抹一层辣椒油，就更好吃
1: 了。你要对，如果你能吃辣的话，建议你再配上他们家那个辣椒。他们家那个辣椒，不是那种不算是辣椒油，它更像那种蚌埠老式的辣椒，它像辣椒、
0: 那个、
1: 辣椒粉和辣椒汁儿，
0: 对，
1: 有点辣椒汁儿的那个感觉，但是是有辣度的，是有辣度的，
0: 是。因为这种
1: 辣椒给它冲出来的那个汁水，
0: 就是这种食物，它就是你说它就是最大的视觉上的冲击呢，就是油大，
1: 嗯，
0: 它真的就是油大，但是去吃的人肯定都不会嫌油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俩去吃，我们两个人吃一个，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食客们一个人吃两个，
1: 嗯，
0: 对吧？大家都是这样吃的，
1: 有大哥一个人炫两个的，
0: 对，还有姑娘一个吃两个也正常啊。
1: 反正，但就量来说，他那一个个头真是不小。
0: 而且，如果你当天吃完这个白修刚牛肉盒，我说句真心话，早上吃完了以后，你一天都可以不吃饭了，因为他真的很压饿。徐老师说，永远都是一份价钱一份货，白家就是油有点大，腻得很。你要配辣汤，配稀饭要好一点。
1: 嗯。
0: 我们刚才问到这个问题，这个牛肉盒一般我们会加什么蛋哈？对，有朋友说鸡蛋，还有朋友说鸭蛋，对，还有加鸭蛋的，因为鸭蛋性凉嘛。
1: 嗯。
0: 然后你吃完了以后，讲句真心话，稍微能中和一点。
1: 然后呢，也有朋友会选择加鹅蛋。
0: 对。
1: 嗯，也有
0: 鹅蛋
1: 就更大了，鹅蛋的更大，然后价格稍微高一点，因为鹅蛋本身价格就高嘛。
0: 对。
1: 但是是真的好吃。
0: 他们家可以选择鸡蛋、鸭蛋、鹅蛋，您答对了吗？
1: 嗯，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
1: 是，
0: 我们非常感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哈，非常感谢大家啊。什么好媳妇手擀面，好媳妇手擀面，蚌埠花鸟市场店在哪儿？我一看到这个
1: 在哪儿啊，
0: 我一看到这个
1: 手
0: 擀
1: 面两眼放光。你做早餐吗？
0: 就没看到他家店
1: 店铺店门，你挨着谁家了？你说
0: 他不会挨着那个
1: 雪原吗？
0: 雪原吗？
1: 不知道哎，在哪里呀？你看，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说，书香清新也说可能是色彩子去吧。然后是你儿富贵说，有没有可能是设计这把枪的人他的名字叫这个呢？
0: 不会有人取名叫这个名字吧？
1: 那还你比
0: 较 也许过去也许有，但是现在不能有。
1: 对啊，那人还有毛十八那这样的名字啊。
0: 对，
1: 对不对？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0: 对，毛十八呀，
1: 七
0: 运五十二啊，
1: 燕子李三儿啊。
0: 对啊，也有可能，也许那个设计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八。
1: 对啊，那个海参炒面不一个意思吗？
0: 所以三八大概当中的这个名字，这个三八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三八线 名字叫三八，射程是380米，然后是1938年生产制造的，枪身上刻有三八字样，
1: 所以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0: 好，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哈，这个三八大概为什么这个三八是怎么来的哈，是枪身上刻有三八字样，有朋友说它是不是生产年限是1938年
1: 啊、对，
0: 不是，
1: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思路啊。
0: 对，
1: 说这个三八式步枪为手动步枪，日本陆军于日俄战争之后呢1907年正式采用为制式武器。
0: 1907年啊，
1: 三八式步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个日本法西斯陆海军最主要最基本的一个武器。
0: 对，
1: 而且呢一直使用到了二战结束。三八式步枪在中国一向俗称为三八大概。
0: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为什么叫三八，为什么叫盖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步枪上，它这个枪上面有一个随枪机联动的防尘盖，还有这个机匣上面刻有三八式字样，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我们在民间就会说这个叫做三八大盖，它上面有一个防尘盖。
1: 哎，
0: 您答对了吗？不
1: 是
0: 不是那个人名字叫三八什么什么什么三八，
1: 一个是它那个机身上面有的这个三八式这字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样式上结合在一起，所以给它的一个我们的描述就是三八大概。
0: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词哈。
1: 嗯，
0: 经常能够提到的一个词，加油。
1: 啊、哦，
0: 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哎，那个到那个加油站了，然后说加油吗？加油。哪个加油站可以提供这样的业务？好，请问“加油”这个词、哦、最早指的是哪位军机大臣的父亲给挑灯夜读的书生添灯油的故事？因为“加油”这个词大家天天说、哦，但是可能你没有细想过“加油”
1: 它的这个由来，
0: 对，
1: 是吧？
0: 对，“加油”这个词，据说最早指的是哪位军机大臣的父亲给挑灯夜读的书生添灯油的故事？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
1: 嗯，
0: 张之洞。左宗棠
1: 还都是很有分量的人哦，咱们怎么选？

0: 那要不我就选左宗棠，你就选张之洞吧。
1: 好，行行行行。
0: 其实你看咱们中国很多的这个词哈，其实经常用，但是大家可能就没想过，就还有一个词，就是大家可能会经常，就我们就是还比较文雅，就上厕所、
1: 嗯、
0: 上厕所怎么会，就文言书面上会怎么说？
1: 如厕。
0: 还有呢？
1: 出宫。
0: 还有呢？解手。
1: 哦哦，
0: 就解手，为什么就上厕所叫解手？
1: 我还真的没细想过这个问题。
0: 对，为什么上厕所叫解手？这古代那个犯人啊，流放的时候，
1: 嗯，
0: 不都给他手脚绑起来的吗？
1: 对。
0: 然后他要是那个想上厕所什么的，就把手给解开。
1: 哦，不然不好脱裤子是吧？
0: 对。
1: 这么简单的理由吗？
0: 啊，
1: 这相当于刚才三八大概名字的由来，这显得有点草率。
0: 但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呀。
1: 哦，但确实是现实的这个需要，也是现实需要，
0: 对吧？
1: 嗯。就是这个场景的需求，他必须得有这样的行动。
0: 是啊，我们刚才问了这个加油这个词最早指的是哪位军机大臣的父亲给挑灯夜读的书生添灯油的故事，
1: 嗯，
0: 张之洞还是左宗棠？大家随便答一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反正就二选一，
1: 随便答一个。你还有、
0: 哎、
1: 你还有那个50%的机会。
0: 真的你如果说这二选一你都答错了，那也太衰了点吧。
1: 你这倒也是，
0: 但是我经常二选一里答错。
1: 那你别选，你就不要选。
0: 好，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加油这个词是哪位军机大臣的父亲给苦读的书生夜里边添灯油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99%的中国人
1: 会答错吗？
0: 不能讲会答错吧，你自己看吧。四大名著大家都知道是哪四大名著吧？
1: 嗯，
0: 哎，不会没人不知道四大名著吧？我觉得找个一年级的小孩来问，应该也都知道四大名著是什么吧？
1: 那得知道啊。
0: 对，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就是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演义》，那么请问描写人物第二多的是哪部作品？
1: 嗯嗯，
0: 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排名第二的是哪部？给大家三个候选答案。
1: 你别给了，能是谁个那个？
0: 哎，那我万一怕有人不知道四大名著剩下三部是什么嘞？非要回来讲的是啊，那个《封神榜》、
1: 《董游记》、《
0: 董游记》，还有什么古代的小说？《聊斋》。
1: 好好好，你这个讲的都不是聊不聊斋了吧？你有点聊事啊。
0: 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演义》，请问排名第二的是哪部作品？给大家三个选项：《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我怕大家不知道，
1: 所以就问问，这剩下的三部当中，哪一部当中涉及到的人物是最多的？
0: 《西游记》吧，《西游记》涉及的人物也多，但我又觉得《
1: 红楼梦》也不少呀，
0: 我又觉得《水浒传》也多。
1: 对啊，
0: 就是。
1: 哎，名著，哎，故事篇幅又那么长，它整体都少不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我手动给大家排除一个，
0: 啊，
1: 为什么哈？
0: 嗯，
1: 他说到的是人物
0: 啊，
1: 《西游记》里面有很多，他严格来说他不能算人，
0: 他怎么不算人呢？
1: 他怎么能算人呢？
0: 啊，算什么？
1: 哪个神仙的坐骑？
0: 我知道了。我想到一个，
1: 嗯，
0: 就是我给大家出一个歇后语，关于《西游记》的，
1: 嗯，
0: 这个题目就是《西游记》，嗯，猜一个成语。
1: 题目是《西游记》，猜一个成语。
0: 对。
1: 嗯嗯，你要不进个择念，我好好猜猜。
0: 哎，我给大家出一个，我给大家出这样的一个那个。
1: 题面就是《西游记》这三个字。
0: 对。